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3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外地广告看到有一只新著名理赔专家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理赔推班，收集本隔壁阿明好么？记得一部查夫本人冲到喊地家父偏房，几间越南姑娘坐本人还门爱，用班申请理赔。
1: 哎，你千万莫随彩本骗你推班啦！一下哟，有动到恶人的推班人啊，还用贴片骗你的家私来骗人的呢？
0: 真惊哦！唔过讲过讲，既有政府许可营业登记证，还讲一通天花服务多假诶！
1: 哇，也都当梅香了呢！
0: 姑嫂，佮讲的都是假的。
1: 唔总算了解了吼，既然呐，系利用消费大众对自身嘅冇了解，滴滴不都来拿到韩卡国嘅钱哦，甚至为到骗人哦，还会做假嘅骗钱本骗人滴耶。实际当方啊，我来申请安用型嘅补偿基金，系种简单嘅，记得系复杂化记咧。其实我来量到理赔金额嘅钱，唔会因为有保险推班人会有争吵哦。
0: 好啦，好地要问啊！我看到财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不是付钱的天花，0800565678，我也下去去老去本娘讲。
2: 申请强制稽查经营保险的理赔金，也是财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的补偿金，请持卡来办理最安全。假使无清楚，请拨唔是哪钱嘅电话，0800565678来请教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关心你。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邱诗荣来告诉我们。诗荣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二至零 K 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至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3至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西行7至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K。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K 凤山路段往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施工中部地区台61线双向93至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进行全堡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预计到9月18日下午5点，期间双向主线及车道封闭，请用路人遵行现场交规布设导引行驶。台61线南下99.4K 至101.9K 大山往外埔路段，2015年9月7日早上9点到20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车道维持一车道及一机车道专用通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诗荣。好，谢谢，
2: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一北上31.5公里高架的地方了哈，在国一高架北上31.5公里这边发生了事故，那总共有3台车的状况，而且呢，还有一部车有翻覆的情形，目前车多定点了哦。好，那这个北上的朋友呢，先来提早改道哈，提早下匝道这边来避开这个事故点了。事故点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5公里发生的3辆车事故，全线进行后续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82.4公里靠近湖口路段前，2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外侧路间。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林琼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北部地区有一个重大事故要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在五羊高架北上31.5公里一部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我们的全线车道。那现在要提醒驾驶朋友，请您提早从泰山转接道改走平面路段，避开这个路段了。因为目前呢，现场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当中，目前还是封闭的，所以一定要提醒。

驾驶朋友一定要请您提早的来改道行驶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汐止端到东湖路段，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了。往南呢，目前圆山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南下林口交流道出口呢还是去排队当中。南下过的机场系统之后呢，一路到总理转接道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尤其内坜到总理转接道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平镇系统到右势交道出口呢，由于受到右势出口车多回堵影响，目前的这个路段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目前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是车多的，南下呢稍早在82公里。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已经回堵有2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靠近湖口交流道，从80公里开始就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有降速的情形。往南目前呢，新竹到科学园区出口是车多。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前从10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新竹到竹北路段，由于受到竹北车多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从中坜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以及从这个内坜到机场系统路段是车多，不过目前车行速度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这个桃园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呢，从这个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五股交流道，从30公里开始一路到这个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往北呢，目前内湖出口以及东湖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高架南下目前堤顶交流道出口大概回堵快要1公里了，提醒要下堤顶出口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南目前高架这个南下70.4公里呢，这个内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提醒驾驶朋友从高架下来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是过了环北到下台路段是车多的，不到二号目前呢这个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福道三号南下木栅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进了这个福德隧道之后，这个外侧车道呢车行速度呢是会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木栅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涂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路段呢车行速度呢甚至都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从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往北呢新竹系统到这个宝山交流道出口呢，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呢还是都是在排队当中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出口呢，务必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以及呢这个过了这个土城交流道，从38公里开始到中和隧道入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尤其越靠近中和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往北呢，目前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这个上班的车流是比较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这个木栅休息站之后呢，车行速度就可以往上提升了。北上部分的话呢，从木栅交流道上来到这个福德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之后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国三甲目前深坑往这个万方方向以及台北端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万方以及台北端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排队行车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到丰原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稍早169公里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车流呢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快关交道出口呢，也回堵快要有2公里了，提醒要下快关出口的驾驶呢，要请您提早的排队行车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从这个高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这个冈山到高坑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大家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台南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哦，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八号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记得互相礼让了。国道八号目前呢新竹到台南

0: 隆是双向车多，不过自行速度也有比刚才好一点，是有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了。国道10号目前东向左营端往顶级系统方向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10号双向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时候，大家在汇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说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这起事故呢，大家要持续关注到哈。那后方的车辆就不要再上来了哈，就不要再经过这个地点。那这个地点就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5公里哈，这边的事故已经车多地点，而且现场都是全线被占用到的，没办法通过了哈。好，赶快先来改道行驶，先来避开这个事故点。再来呢，在省道的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持续车多。台74线东向31公里，刚过大里一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台64往东的中和接国三，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2: Iron Run, Run, Run, Run。

包伟明，就是 Run Run Run 跑跑跑的那个人，然后包伟明演唱的 Run Run Run。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持续处理。再来是国一南下的 168.6 公里刚过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驾驶呢就站在护栏旁边。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跟宜兰路段的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好，现在呢持续关注在国一高架北上 31.5 公里在过的五股转接道，这起事故呢已经造成后方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好，也因为这起事故呢目前是暂时封闭起来在进行处理。好，那北上的车辆呢请大家先提早下泰山匝道，北上的车辆提早下泰山匝道，好，赶快来改道行驶，避开这个事故点。好，目前都在进行处理三台车事故，那其中有一部车翻覆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一捆帆布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栋梁所演唱的《被幸福追着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 97.92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

0: 3.03美元。主计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04%，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3.17%，创8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

0: 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1: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0: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9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4: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2万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3: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纯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6: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5: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端都是呈现车多的。而在国道10号西向6.7到6.6公里仁武路段外侧路间砂石车故障。那最新排除消息，稍早接获到说，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5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的车流，在逐渐的疏解跟消化当中。好，北上的朋友呢，持续保持耐心哈，这边的事故刚刚才接到排除。那有只小动物跑出来，这边是在台61线往北的213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一只鸭子跑出来了。在国一高架南下70.4公里，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小春所演唱的《抱一抱》。8点43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好，那先前的31.5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已经有回堵了5公里的车流，哈，那目前都还在持续的消化当中，好，原本是说三台车嘛，哈，占用到了全线的部分，造成后方整个大回堵哦，现在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那后方大概有5公里长的车流都在消化当中，好，另外的排除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的南下。82.4公里湖口路段前两台车追撞事故排除，国一高架南下70.4公里的内线两台车事故也都截获排除了。那现在呢，在国一北上50公里桃园路段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10号在西向的6.7到6.6公里仁武路段外侧路间砂石车故障了，那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在台64往东的板桥到中和，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持续的增加当中。那有只鸭子跑出来，这边是在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大成路段外侧车道，有只鸭子跑出来了。好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见影，一起来听消费好立竿。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爱美的朋友要注意了，那在化妆品呢，有一个所谓的 PIF 的制度，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实施。那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到底对民众，对我们的消费者呢，会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说影响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黄伟林律师。律师你好。
2: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谢谢律师。好，那这个化妆品呢，这个有所谓的 PIF 制度，那有些人可能有听过，有些人可能没听过了。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黄律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所谓的化妆品的 PIF 的制度到底在保障什么呢？
2: 是这个 PIF 啊，它其实我们中文的全名叫化妆品产品资讯档案。那意思就是说呢，无论你是

0: 化妆品的制造或是化妆品的输入的厂商业者，你都要上网去登录，接入你这个化妆品一些就是安全性啊，或者是成分的一些资料。
1: OK， 好，所以说我们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这个化妆品，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查询到这个刚刚提到的化妆品的产品资讯的档案，是哪个地方，哪一个通路是可以查询得到呢？
0: 是可以上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的那个食药署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查验得到，如果这个业者他有上网登录的话。
1: OK， 好，所以说只要是业者有上网登录的话呢，你在购买这个化妆品，都是可以查询得到。那它是一个强制性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些化妆品，它都必须要有这个 PIF 的制度，是不是？
0: 对，原则上呢，因为法规已经建立了，而且在今年它正式的全面针对一般化妆品都有施行，所以是业者他是必须一定要登录的。
1: OK， 好，所以说我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部分了。好，不过呢，现在其实电商啊，还是说网络平台，那种购物平台啦，是非常的流行。那民众要怎么样去查询得到这个所谓的他们买的这个东西是有这个所谓的 PIF 可以去做查询的吗？
0: 是，这个其实可以分为几个种类，因为像我们现在网络上面贩卖的一些商品，也有可能是自家可能买的太多了，就是自己一般民众买的太多了，那他想要上网可能卖个一两个，就是数量不是像我们一般业者是这样子大规模或是反复的刊登的话，那其实这个部分就不在我们这部法规的规范当中，所以请一般民众放心，因为蛮多一般民众会以为说自己可能买的比较多，那是我连我都必须要去登录这个 PIF 这样子的系统，那其实是不必要的。
1: OK 所以说如果我有买的太多的化妆品，但是我放在网络上，我是不用，因为我不是业者，我只是一个消费者，我把多的放在网络上卖，这个就不用特别去登录所谓的 PIF 的制度，这个样子。
0: 对，
1: 了解。这个是就是给我们这个业者去做一个登录。好，那如果说在网络上呢，我们要去购买这些化妆品，那我们可能不晓得对方到底是业者，还是说刚刚讲到的可能买了很多然后放在网络上卖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样去保障自己的一个相关的权益呢？
0: 应该是说如果是透过网络上面贩卖的话，第一个你可以去确认一下贩卖的这个平台，这个电商。那第二个的话就可以登录查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卫生福利部的食药署的网站上面，看如果是业者的话，那他到底有没有建立 PIF 这样制度以及进行登录。
1: 了解。好，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 PIF 呢，它是一个产品资讯档案，也就是可以看到它完整的履历。那这些的过程它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比如说要登录这个产品呢，它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相关的检验吗？
0: 是的，它就必须要提供像是产品的基本资料，就是产品的登录证明、完整的成分名称、含量，还有制造的方法、流程，以及它还要包含它的外包装标示以及制造厂的所有相关的资料，还有产品的使用的方式以及不良反应的记录，以及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成分的物理化学的特性，还有毒理的资料，还有安定性啊、微生物的检疫、防腐等等这些试验。对，所以
1: 其实它
0: 是对，所以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试验，它才有可以拿到相关的证明嘛。
1: 了解。所以说其实这个 PIF 的制度呢，就是可以让消费者呢就是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化妆品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安不安全，它到底没有毒之类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对于这个消费者呢，很多爱美的朋友是相当大的一个保障啦。好，刚刚也提到说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得到这样一个所谓的化妆品。好，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化妆品，其实化妆品的种类好像也蛮多的，就是有没有它包含了哪一些地方，就是比如说它当然是除了脸之外，比如说染发是不是呢，还是说牙齿美白也是涵盖在这个范畴当中吗？
0: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其实这个制度啊，我们是分三个阶段，其实是分三年来去做施行的。所以我们其实从2024年7月1号就开始施行，那这是第一阶段。那这个第一阶段是有分为特定用途的化妆品。

0: 品，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防晒啊，像我们一般的染发剂、烫发剂，还有止汗剂以及雅诗美白，这是第一阶段的。那在2025年的7月实施第二阶段，就包括像是我们婴儿的所用的一些化妆品类，还有我们唇用的，就是口红之类的，还有眼影啊、眼用的，以及非药用的牙膏，还有漱口水。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今年的7月的，就是全面实施了所有一般的化妆品类，都要纳入这样子的规范。
1: OK， 了解。好，所以说其实这个制度呢，对于很多民众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啦。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消费者呢，除了在国内会购买化妆品之外，他可能会在国外买。好，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从一些国家代购回来的一些化妆品，因为这个部分它就不是一个所谓的输入业者，它只是代购回来买进国内。那这个部分因为就没有我们这个 PIF 的一个制度啊，那如果说转卖的话呢，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没有保障的一些相关的风险存在？
0: 其实也是会有的，因为他是自己亲友，如果是从国外买进来的，那其实跟一般输入的业者买卖的规模、贩卖的规模其实是不太一样。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如果你要购买就是国外的产品的话，我们还是要认证说，有相关 PIF 的登录会比较好。
1: OK， 好，所以说民众呢，在购买化妆品之前呢，都可以去了解这个部分哦。那算是一种化妆品的身份证，对不对？完整的履历呢，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制度哈，那都是可以看得更透明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大概去了解的。好，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黄伟林律师，谢谢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排除消息之前，在西向的9.8到9.6公里中外线车道掉落的物品呢，这个轮胎皮已经排除。国三北上三鹰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已经排除完毕。那现在在台68线呢，西向10公里这边是事故发生，还有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国道三号双向287到291公里竹崎路段内线车道花木的修剪作业都在进行。好，那在台74线的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呈现车多。国道十号在西向的6.7到6.6公里仁武路段外侧路间砂石车停放在现场，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台64东向从板桥到中和这边的车流还是一样非常的多。好，那有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路上强风特报呢，气象署稍早也是提醒到说，今天清晨到晚上呢，在绿岛、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方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说阵风80里以上的一个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这个黄色的灯号包含在苗栗县、跟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东县、澎湖县跟连江县。那也因为呢降雨趋缓呢，发生的机会发生的大雨的机会都降低，所以说气象署呢也是发布了就解除了这个大雨特报。好，所以说今天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了。目前呢，收到最新的路况进来，在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刚过关田系统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另外一起这个是油罐车爆胎，好，那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1.8，应该就是同一起的吧，在路间是有这个油罐车爆胎了，而在外侧路间还有散落它的轮胎皮，提醒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了。那平常也是要做好轮胎的保养跟检查，好，车辆保养检查都是少不了的。8点55分，快来到56分了，不晓得你现在人在哪里呢？还在上班的路上，赶着9点钟要打卡吗？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啦，或者是说你今天星期三要出去玩，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有要上班，有要上课的话呢，上班加油，上课加油。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

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间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间。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6.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时间早上9:11了。好，现在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3.3公里中外线车道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台68线西向10公里哦，先前的事故也都截获排除。那来提醒大家，有散落物哦，掉落在国一北上262.8公里嘉义路段内侧路肩轮胎皮掉落的现场。那绳索掉落在国三北上191公里和美路段中间车道绳索掉落。花木的修剪工程在国一南下45到48公里过了林口B到桃园路段内线车道，花木的修剪作业正在进行。

来自郭美美演唱的歌声《左手边》。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在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内线车道进行工程，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1.8公里关田系统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来自袁又发演唱的歌声亲爱的你在哪里。9:21，轮胎皮在这里哈。那这个地方是在国一北上的262.8公里，刚过嘉义路段内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圆山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往北259.3公里，靠近民雄路段的路间有只动物躺平。

来自凯利安德伍所演唱的《教堂钟声》。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4 公里，在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在国一北上的 262.8 刚过嘉义路段内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9.3 公里靠近民雄路段的路间有只动物啊躺平在现场。那再来呢，这个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 262.8 嘉义路段内侧路间掉落的东西还没有排除，如果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再次留意跟小心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

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借选的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

0: 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其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罚，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检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5: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4: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2号西向6.4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轮胎皮散落在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而在国一北上262.8公里，在嘉义路段这边也有轮胎皮。好，那平常呢也是要做好车辆的保养跟检查，那轮胎该换的时候呢就要换了。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17公里，从内湖到基隆端内侧车道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五呢，在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在进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今天透过节目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有一些犯罪预防的观念，也透过呢案例的剖析呢，可以知道说犯罪的动机。好，希望透过节目呢，透过这个单元，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犯罪的防治跟预警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中央警察大学行政警察学系许福生主任。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谢谢主任。好，那现在呢，大众运输工具呢，其实是很多民众会搭乘的交通工具之一啦。好，不过呢，其实看到新闻，在过去有曾经发生过一些公共场域的一些随机的攻击案件的发生哦。所以说，想要请教主任呢，从过去几起呢，比如说在捷运，还是说在公共场所这些所谓的随机攻击，好，到大家现在也很关注的这个所谓的北车案啦。那第一个反应，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种随机犯罪啊，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嘛。那从您这个专业的犯罪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名词好像叫做孤狼犯罪啊，孤狼式暴力。那这样的形态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色？难道真的是没办法预防吗？
2: 好，我想首先我要厘清一个很重要观念哈，这个北捷这个孤狼式暴力的哈，可能对象是随机的哈，但是这个暴力行为本身并不是说毫无脉络
0: 哦。
2: 所以这个孤狼式暴力最简单就是可能每个人受到长期的挫折、愤怒或敌意哈，逐渐形成对社会负面的认知，最后就以单独的行动来实施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
0: 是 ，OK， 好，所以说其实这样的暴力行为哈，它是随机的，但是随机的话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说进行这种风险的预警呢？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呢？
2: 是的哈，这个在我们犯罪学来讲哈，就会有一个行为渗透了哈，那这个张文事件之后，我也有去做了鉴定人了哈。后来我也写了一篇叫累积的紧张理论，
0: 是
2: 他可能从慢性了哈，然后到失控，就是整个连接就断了，然后在一种急性的紧张之后，他就会去计划，

0: 因为在这个计划的过程哈，他就会显露出一些行为的渗透，
1: 嗯，
0: 哦，包括可能他会对一些行为的不满啊，或者是对一些延迟啊，或者是买一些东西啦，哈，
1: 嗯，
0: 所以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行为的表现、威胁的内容，还有准备的程度跟具体的情境放在一起去判断，哦，建立这个以行为为基础的这种风险评估了，哈，
1: 嗯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在防治上很重要的课题。
1: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行为人应该是说，这样一个犯罪行为，他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随机的，可是这样的一个犯罪人呢，他可能在暴力事件之前就会有一些可能值得注意到的一些警讯，哦，比如说他会开始有一些异常的行为跟准备等等的，因为这件事情民众不可能看得到，他是自己在那边做一些准备的，甚至有可能会跟他人透露自己的一些犯罪的意图，对不对？这个在犯罪学上面叫做行为渗漏，是不是？
0: 对，
1: 哎 ，OK， 好，所以说这个状况呢，我们真的是要特别去注意到了。好，不过呢，其实我们讲到说所谓的风险治理好了，那到底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个所谓的预警，而不是说哈，等到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才来做后续的亡羊补牢的处理呢？
0: 对，我想哈，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说要追求百分之百的预测啦，
1: 嗯嗯，
0: 它怎么建立起一套降低这个风险哈，
1: 对，
0: 缩短反应时间的一个整体防卫系统就很重要，
1: 是
0: 哦，所以我这边就有提出了一个 DDRR 哈，这个四个层次啦，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发现快，
1: 嗯，
0: 哦，对，透过这个我们警察保全监视系统跟 AI 的科技啦哈，去及早的发现异常，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用延迟跟吓阻啊。在跟底特，哦，利用场所的设计啊、动线管理跟警戒哈，降低这个攻击者能够快速的去接近民众，哦，那第三个就是 response， 就是反应要快，
1: 嗯，
0: 哦，尤其现在怎么去强化警察、捷运、保全跟消防、医疗哈，哦，联合应变，哦，那我想最后一个就是 recover， 就是复原要快了，哦，事件发生之后，除了救治伤患，还有这个心理的支持跟社会的复原。所以这个简单讲了哈，针对这种孤狼式暴力哈，我们警政也好哈，我们整个政府不是只能在事后抓人，而应该转向事前的风险辨识哈，事中的快速控制跟事后的恢复复原了哈，这种风险治理就蛮重要的。
1: 嗯，好，哦，是说这四个层次 DDRR 哈，每一方每一面，就是每一个层面都是非常的重要。好，哦，那我们民众呢，如果说真的哈，就是我们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但是民众呢一开始如果说发现这些异常的话呢哈，就是赶快来通报我们保全警察，然后赶快来赶快就是发现这样的异常行为，赶快通报，对不对？
0: 对对对，嘿
1: ，OK， 好。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许福生许主任呢，今天告诉我们说哈，其实一些犯罪的预防手法啦、措施、预防的观念等等的，我想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说现在的警政呢，当然不只是说哈，就出了事情之后才去抓人这件事情，而是变成刚刚主任提到的，事前要辨识这个风险，那事中快速去控制，然后事后恢复哈，就是迅速的复原等等的一些风险的治理模式哦，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所以说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邀请到这个我们的主任哈，来提醒大家这些事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央警察大学哈，有这个行政警察学系哦，那我们的警察真的是同仁都是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优秀。那所以说我们行政警察学系呢，都是培养什么样的些人才呢？那将来就是为社会付出。
0: 好，我想哈，这个行政警察学系是我们警大最悠久、最历史最长的哈，大家一想到派出所所长、分局长、局长，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行政警察。
1: 哦，了解。
0: 对啊，所以我们行政警察不只是培养这个会执法的警察，
1: 嗯，
0: 更最重要就是要更重视培养具有政策思维、法律素养、管理能力跟实务判断能力的警政分析人才。
1: 哦，是是是，所以说其实呢，行政警察学系呢，他就是会当然一定会培养一些会执法的警察，但是呢，他也很重视培养他有一些政策的思维、法律的素养，还有刚刚讲到的一些实务判断的能力。好，哦，就是所以说面对这样刚刚提到的今天这个案例，孤狼式办理，孤狼式的这个暴力了哈，是不是也是可以因应类似这样种新兴的注意的这种治安的一些问题呢？
0: 对，就好像你现在是派出所所长嘛，这是发生的我们那个中山一派出所所长，这个就是我们行政警察培养出来的。
1: 哦，
0: 你看那天面对媒体的，哦，警察只要看到这个就会放下手中所有任务，纵使装备不齐，
1: 是，哦，
0: 第一时间他也不会赶回去说再拿装备就冲到南京西的现场去。
1: 对，对，哦，
0: 所以你看。

0: 面对我们这些行政警察培养，就面对这种孤狼式暴力啦，包括现在的毒驾啦、科技犯罪、哦，我们不只是体力跟勇气，就是要有具备这种分析问题的能力，整合资源，哦，依法行政跟风险治理的能力，哦，这个就是我们行政警察最重要的特色，把警察专业跟公共治理结合，哦，所以我们就很强调这个警政分析跟问题解决的能力。
1: 哦，是，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警察都非常厉害哦，他当然要除了要抓坏人之外呢，他还要整合哦刚刚提到的这些面向，然后去进行分析问题啦，整合资源等等的，然后依法执法的一些相关的能力都很重要哦。所以说我们其实警大就是在培养这一类的人才哦，都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呢，我们希望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新的生力军来加入我们的警大的这个相关的团队哦。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青年是适合来读这个警大的行政系呢？
0: 哦，我想哈，只要想要来守护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的啦，哈，他想要培养我们这个有领导能力的哈警察干部的话，我想我们行政警察学系是一个最值得大家选择的志业了，哈。
1: 哦，是，
0: 对，
1: okay.
0: 因为我们这个行政警察的学习啦，哈，就我刚刚讲的，我们出去可能马上就是派出所所长嘛，
1: 对，哦，
0: 他要负责整个派出所的运作，
1: 嗯，
0: 啊，不止对上对下，啊，所以这里面不只要。希望学生能够把这个理论啊、法律政策还有真正的实务能够去结合起来，啊，面对这个复杂的治安问题能够去分析跟解决能力，啊，这个就是，所以你对这个治安工作有兴趣的，啊，我们是很建议，啊，有志报考的亲人朋友，啊，能够来投入我们这个行政警察的行列。
1: 哦，是，所以说他们一旦毕业之后其实当的就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警大两个宗旨，一个就培养警察干部嘛，哦，啊，研究警察的高深学问嘛，
1: 嗯嗯嗯，哦，高深学问，我想那真的，好，
0: 对
1: 呀，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行政，你看这个面对一个孤狼式暴力这样子的话，
1: 哦，
0: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隔天有在联合报写了一个孤狼式暴力的社会隐忧嘛，
1: 嗯，哦，对，
0: 就让大家能够迅速的去了解这个概念嘛，
1: 嗯嗯嗯，是，好，所以说很遗憾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好，但是我们一定要从这些事件，好，哦，这个去剖析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跟原因，把这个社会的安全网给他牢牢的保护住、固定住， 对，
0: 对
1: 不对？好，哦，才能够让这些就是这些不法之徒没有这个可乘之机。好，所以说哈，刚刚听完我们的主任分享之后呢，如果说民众呢，哎，也对这个警察好，也想要对这个治安好尽一份心力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加入这个警大的行政系了哈。好，那最后主任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的事情吗？
0: 我想哈，这个社会现在变得很快了哈，
1: 嗯，
0: 那不管怎么样哈，这个我们希望哈，这个警察工作的核心就是要依法维持公共秩序嘛，
1: 没错，
0: 保护社会安全，防止危害，促进人民福利嘛，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在呼吁哈，哎，现在年轻人，如果你真的是对这种犯罪问题啦，哈，治安维护啦，哎，有兴趣的哈，那这个警察又一个正义的化身嘛，
1: 对，
0: 我是很，就是鼓励哈，哎，可以来投入我们警大的哈行列啊，就我刚刚讲，尤其是将来你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嘛，我们警大，尤其是我们行政警察学系，哦，就从这样子，我们的目标刚开始毕业，所长，哎，十年、十五年后，我希望你去培养你去当分局长，
1: 真的
0: 啊，二十五年当局长，
1: 哇，越来越厉害，这样子步步高升。
0: 啊，因为你不管是所长、分局长、局长，这个就是行政警察最典型的嘛。
1: 嗯嗯嗯，
0: 对
1: ，OK OK， 好，所以说我想要也请徐主任也跟大家分享说，就是以你的观点啊，就是当警察他辛苦的地方，我相信很多，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这个当警察到底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点在哪里？
0: 当然了哈，你看嘛，这个一个治安事件发生之后，对不对？
1: 对，
0: 他要维护，哦，就以张文事件，对不对？状况不明，他可能要去冲到现场去。
1: 哦，
0: 本身当然是也有一些风险了哈，但是我们既然已经穿上这个制服，哦，我们就是要肩负这个社会治安的维护，
1: 真的。
0: 对，
1: 哦，没有错，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它发生的是非常的及时，非常的瞬间，所以说整个不管是分析，还是说一些警力的部署，还是说相关的处理能力，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在一瞬之间，哦，马上就要去处理的，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很强很强的能力，哦，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哦，所以说相信呢，警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了，哦，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中央警察大学行政警察学系许福生主任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主任。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
0: 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主任。好，拜拜。9:52。

目前呢，在国道二号的西向，在 6.4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8.5 公里，靠近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

来自范逸臣所演唱的歌 I Believe。 9点56分，好，目前在国二往东15.3公里大南路段前的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了。台十七线在北上，在屏东新园乡从南龙路到卧龙路道路封闭，提醒大家先来改道。国一南下368.5公里靠近高雄瑞龙路，在内侧车道小货车爆胎停放。台十八线呢，43.1公里这边在进行排水的作业哦。再来是台61线往北的

二公里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绮玉所演唱的《全民的正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15.3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

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1: 嘿嘿。

嘎嘎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9月9日星期三，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增加了，桃园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午后呢，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

凉一点点，所以如果你清晨或者说晚上的时候要去散步的话，可以加件薄薄的外套。中部以北跟宜兰今天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如果出现辐射冷却效应，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有可能会降到17至20度，南部跟花东低温24度，白天各地高温28到31度。要提醒大家哈，现在时序已经入秋了，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的添加衣物。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另外，今天东北风增强，在绿岛、苗栗到云林、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

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7到8公里过五堵的路段进行施工，这是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哈。那另外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368.5靠近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国道二号东向15.3大南前的中线跟外线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台17线北上的屏东新园乡，从南龙路到卧龙路道路封闭，请提前改道行驶。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18线呢，43.1公里番路乡公田路段进行排水的设施作业。那么考量到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从早上的7点到傍晚的5点来实施交通管制，才每20分钟放行一次。那相关的施工资讯也可以来注意台18线沿途的资讯可变看板，它会显示这个讯息哦。除此之外，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补充，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81.1南屯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后方的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最近这个天气我真的是很喜欢，然后秋天的感觉，我觉得很久没有感受到秋天了。过去好几年呢，都是夏天很热很热很热，突然咚变成很冷这样子，或者说呢，那个秋天呢，好像都只有一周而已，非常的短暂，然后突然就变得好冷哦。但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秋天的人，人家说秋高气爽嘛，秋天不会太热，又不会太冷，是一个非常宜人的天气。我有看到很多的网友也说，好像回到小时候，因为近年来气候变迁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气候非常剧烈的来变化，夏天更热，冬天更冷，秋天春天几乎不见，所以呢大家都很惊喜说，今年这个秋天竟然来得这么准时，而且呢来得这么有感啊。当然我是希望说这个秋天的脚步呢可以再慢一点点，我很不希望呢过几天就说，东北季风要来了，然后突然变得很冷这样子，还是希望这种凉凉的感受呢可以再持续久一点点。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神棍乐团，歌曲名称叫 Beauty Oriental。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我们之前呢有跟大家说哈，这个月底啊是中秋连假，然后十月份呢还有双十连假。台湾高铁宣布，从10月8号到12号规划为期5天的国庆疏运，加开88班次列车，总共提供913班次的旅运服务。那么从9月10号开放购票，并且针对台中以北区间自由

作需求较高的时段来扩大自由作的运能。从10月8号到10月12号呢，台湾高铁规划为期5天的疏运，期间加开88班次列车，包括了南下37班次、北上51班次，总共5天提供913班次的旅运服务。那么疏运期间的各车次列车会在9月10号凌晨0点起开放购票，也就是今晚的深夜12点的时候会开放购票。所以如果你有要订票的话，欢迎多加利用 TX 行动购票 APP， 或是跟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网络订票系统，或者是说在车站营业时间到售票窗口以及自动售票机来购票。

那台湾高铁也呼吁大家搭乘对号座的旅客可以预先订票，并且提前完成取票，到站之后呢就可以来搭车进站了哈，那么也可以节省排队的时间。那疏运期间各车次都有配置2到9节不等的自由座车厢，建议旅客到站之后可以先透过站内的旅客资讯显示系统来查询各车次自由座配置的资讯，也确认排队动线，同时配合站务人员的引导来依序乘车。那么这一次双十疏运期间，台湾高铁表示也会持续跟 Line Today 来合作，提供自由座等候时间的预估灯号公共服务。你只要预先先查询这个高铁的网站，或者说呢 TX 行动购票 App， 或者是 Line Today 生活频道，都可以来立刻掌握说当天各站的预估自由座排队等候时间，并且呢，你可以去选择绿色灯号的时段来搭车，就是人比较少的时段啦，哈。因为呢，这个连假期间人潮真的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在人潮众多的时候，还是会有分这个尖峰跟离峰的时段，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台湾高铁表示哈，10月11号北上1336、1698跟1296车次，这三个车次呢，只提供11到12车作为自由座的车厢，而且抵达端点站，也就是南港站的时间会超过凌晨0点，最晚呢是到晚间的12点30分到达端点站，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说到站之后你的交通方式，你的交通接驳有没有人来接你，这个方面都要来注意一下了。所以啦，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你的连假要做什么的话，现在可以赶快来规划一下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181.1 南屯路段的内线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国一南下7到8公里过五堵大客车专用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368.5靠近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故障，造成后方严重回堵。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5.3公里，这是大南前的中线跟外线轮胎皮掉落。台六四东向14公里三重前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继续来听到的是叮当的歌声，我不以为。

他是叮当，这首歌叫做《我不以为》，10:25。国道一号南下166.4到170.4，过台中系统内线车道进行割草作业，后方回堵到164公里。另外呢，还有国一北上362.3顶金系统的路肩掉落很多的轮胎皮碎片，也要麻烦你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305公里，过了水上系统最外线的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好啦，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Puffy 帕菲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K2G 迎向你。哇，这张专辑也久了齁，20几年前的歌啊。在我看来呢，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 Y2K 吗？我觉得 Puffy 就是非常 Y2K 的一个代表，不管是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歌曲、他们的态度都非常的 Y2K。 当然在那个年代还不叫 Y2K， Y2K 呢是我们现在去回看以前年代所给他的一个标签啦。来听到这首歌曲 K2G 迎向你，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

0: 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1: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0: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尤柔淳报道。
3: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1.9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4: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3: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尤柔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5: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夜晚至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今天早上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1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是有在更低一些。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十点四十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古坑地磅站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还有在国三南下305公里过水上系统最外线车道啊，有大块的轮胎皮哈，稍早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同样是国三，在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南下头城路段移动清扫作业，南下头城到罗东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362.3顶金系统路肩哦，稍早说掉落很多的轮胎皮碎片，也请你多加小心。台61线北上157.6龙井入口匝道内，说上坡处靠左侧护栏有一个铁耙子掉落，麻烦你要避开哦。台64线西向15.7三重前路段有事故发生。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在歌曲过后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你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拉卫士阿旺，这首歌呢叫做开车。开车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专注，然后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千万不可以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那么酒驾、毒驾更是要不得哈，因为呢不只会危害到你自己的安全，也会危害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啊，都一定一定要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你，目前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路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362.3顶金系统路间，也是掉落很多的轮胎皮碎片哈。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05公里过水上系统最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先前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在国3南下的204.5过了快关路段，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两天有一个车祸、
1: 嗯，
2: 一个护理师过马路被二次撞击死亡的案件。
1: 是的，
2: 我们来谈谈这个损害赔偿跟这个法律的刑度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说我看新闻是这样，就是说在台中有一个陈姓护理师，他要过马路，
1: 嗯，
2: 然后这个林姓驾驶就好像凌晨1点多吧，就把他在过马路的时候把他撞到

0: 之后飞了几十公尺，
1: 对，
0: 他就先逃了，逃了之后到了前面，然后就往加油门就往前走，然后就再回转。
1: 嗯哼，
0: 那回转的第二度加速冲撞这个被害人，
1: 嗯，
0: 那就导致他这个死亡。
1: 是，
0: 那这个案子，这个检察官已经申请这个羁押了哈、哦，
1: 嗯，
0: 那杀人罪涉嫌重大，哦，那就这个把他羁押了。
1: 对，
0: 那我看新闻有写到，就是说他被告可能是因为畏罪，担心天价的赔偿，所以才会恶劣的这个二次折返，
1: 嗯，
0: 再度撞击。
1: 是，
0: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检察官要查了。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担心被害人变成植物人，后续要面临高额的这种看护的赔偿费用，所以残忍的选择到掉头的杀，这个用这种撞击的杀人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那这非常的可恶啊。
1: 没错，嗯，
0: 哦，那之前才发生过一类似一件这种违，就是说公车撞到不小心再动了一下，又把女学生给压死的案件，在那个案里面，嗯，检察官跟法院认为是过失致死，
1: 是，
0: 哦，那这次不太一样了，他这是故意去重撞，哦，
1: 嗯嗯。
0: 哦，还要调查了。那这里我们就要去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民间流传这个撞，把他撞死比撞残废要来的这种可能性。
1: 嗯嗯，
0: 重点就在赔偿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判决实务向来对于这个车祸死亡的赔偿数额不是非常高，
1: 是
0: 哦，大概三五百万左右。
1: 嗯哼，
0: 那还要扣掉强制责任险200万，所以自付额，嗯，自己要赔的几率就很低啊，甚至于在台湾地载人稠可能会有过失相抵，就是车祸大家如果都有过失相抵，那赔的数额更低啊。
1: 嗯，
0: 哦，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生命真的是无价嘛，就我们这个司法的判决常常是没有价值的。
1: 嗯嗯，
0: 哦，虽然今年7月1号开始强制险已经提高到300万了，
1: 是，
0: 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说法院的判决数额应该是会提高了。
1: 嗯，
0: 你强制险200万提高到300万，你法院的判决数字要跟着涨吧？
1: 对啊。
0: OK， 好，那撞死比撞残废这赔的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1: 嗯，
0: 事实上残废要照顾要赔多，这可以理解，但是死亡不用照顾就应该赔的少嘛？
1: 可是他人就回不来了耶。
0: 所以司法判决实务就常常定锚在一个比较低的数额。因此民间才会流传这样子宁可撞死也不要撞残废的这样讲法。
1: 哦，是。
0: 哦，就是说在数字上的计算抽象上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嗯哼。
0: 那就是说残废本来就应该赔多，这个我们不用讨论。但是对于死亡的精神赔偿常常判很低这件事情我们讲了很多年。
1: 嗯。
0: 就是说司法判决应该对于精神慰抚金这个部分应该要提高，才能够让人民对于交通法意识的尊重，
1: 嗯嗯嗯，
0: 也才能够保障人民，就是一般人走在路上免于这种低额赔偿所产生的驾驶风险。
1: 对，
0: 哦，那就是说，更进一步来说了，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看到法院对于车祸死亡案件，好像就变成系统化、自私化的处理了。
1: 嗯哼，
0: 哦，因为一般车祸死亡赔偿大概就是几个数字，就是丧葬费用、抚养费跟精神赔偿这三个。
1: 是，
0: 那抚养费通常如果说大家经历能力都不错，也没什么抚养的情况，那最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殡葬那个精神赔偿。
1: 哦，
0: 也就是说，对于死亡案件来讲，能够让加害人要负担的责任，最主要就是精神慰抚金这个部分。
1: 嗯。
0: 那我们司法的实务常常就是一个标准哈，它有一个标准，但实际上真的有标准吗？你来看哦，常常我们在这个法院的判断标准说，加害双被害双方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啊、经济状况啊、加害情形，还有一些受伤的程度、精神痛苦程度，综合判断。
1: 嗯，
0: 那真正有这样子吗？比如说一个身价10亿的人跟一个身价1000万人撞死人，他们的精神赔偿有差很多吗？
1: 嗯，
0: 实务上没有。
1: 哦，没有。嗯，
0: 那大家都认为可能哎，这个标准有定在那边，但最后就有点像是把这些标准输进电脑出来，结果答案差不多啊。
1: 啊，是，
0: 就是说我们可能认为说身价10亿的人可能你要赔人家5000万，身价1亿的你可能是要赔，
1: 因为有个比例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精神慰抚金的细致化这件事情在司法实务这么多年都很欠缺。
1: 嗯 哼，
0: 也就是说差不多就这个几百万的数字。
1: 是，
0: 那再加上这个过失相抵，那几乎就很低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叫做物价指数

0: 都调整，我们的死亡的赔偿数字也没有跟着调整。
1: 嗯哼，
0: 哦，那所以说今天就讨论这个题目，就主要在于说看到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状况，竟然是怕残废所以把人撞死
1: 啊，
0: 这个太离谱。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1: 是的，
0: 那如果法院不能够就这个案子，如果他真的是杀人罪的话，家属如果要求判处死刑的话，法院都应该要去尊重。
1: 嗯哼，
0: 对于家属的心声，假设我说前提是他二次撞击是故意要杀害他，
1: 是，
0: 那这个就非常的严重，这是刑事上的责任。因为我们刑法关于杀人罪是判十年以上这个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跟死刑，
1: 对，
0: 这几个刑度跟这几个判决的刑法可以去处理的啊。
1: 嗯，
0: 那针对这个赔偿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再强调，就是说如果真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为了担心这个变成植物人或者是这个看护费用高额而把人撞死，所以说才选择这样。那假设这样的状况，那应该要判的比这个原本他植物人要照顾的这个费用要更高才对啊。
1: 嗯哼哼，
0: 哦，因为恶性更重大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就是说今天提出这个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死亡跟这个残废的关于这个赔偿的这个部分，因为残废他的部分多了这个照顾的费用，
1: 对，
0: 最高的这块，那在精神慰抚金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司法实务能够去更进一步的细致化，能够再把它调整一下。
1: 嗯哼，
0: 因为连强制责任险都已经提高到300万了。
1: 对，
0: 好，哦，那所以说这个一般民众，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走在路上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莫名其妙的这种车子还是会有。
1: 确实，
0: 自己开车还是要注意，要尊重人家。
1: 嗯，
0: 那司法部这边的话，大概就是必须要让人民理解，就是说交通法意识的尊重，无论是赔偿的部分跟刑度的部分，都应该要有所调整。
1: 嗯，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案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心。那刚刚最后邓律师呢也提醒大家，在路上真的要小心，不管今天你是开车的人，你是骑车的人，骑自行车的人，或者是行人，大家在路上呢要共同来打造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不要想说，因为像现在很多人啊，行人，特别行人，我看到很多边走边怎么样滑手机。那虽然你会觉得说，可是他走在人行道上面感觉比较安全，可是就像刚刚邓律师说的，你永远不知道哪边可能会突然出现什么东西，出现一台不专心的车，出现一台毒驾的车、酒驾的车，然后朝你撞过来。这时候如果你没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话，你的双眼只专注在你的手机上面，那你很有可能就会躲避不及，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所以提醒大家，真的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哪怕今天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既然它是大众运输工具，它跟大众共享嘛，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说在我隔壁的到底是谁，在旁边的是谁，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样危险的举动，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的，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来注意自身的安全。

现在来到了10:56，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即时路网图。好，我们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都是比较缓慢。台64线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中和一到板桥，时速不到60公里。好，中部的话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后里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请保持耐心。来，继续往南走，国道一号的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还有呢顶金系统到高雄，时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车多速缓，也要请您保持耐心哦。

你知道我现在等什么吗？我在等等一下11点钟的时候可以来查询国旅补助的这个中奖结果，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国旅补助啊，登录到昨天的下午5点钟为止，然后呢有268万人完成登录。那么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生日券哈，就是有1.2万名的幸运儿啊，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奖助。那么等一下在2分钟之后，早上11点钟，好，就会在国旅补助申请系统里面可以来查询了。所以我现在呢也是蛮紧张的，不晓得等一下到底会不会中奖，而且呢还要想说，哎，中奖了还要去哪里玩呢？

因为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去蛮多地方玩的，去宜兰、台南还有花莲。那如果接下来还要规划行程的话呢，真的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希望可以感受到的是那种秋冬的感觉啦。哦，因为我上个月去的时候还非常的炎热嘛，现在呢持续进入秋天，那接下来温度应该会再更低一点点，希望是可以去到一个有那种秋意浓的地方齁。那当然不管去哪边玩，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好，现在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准备等一下来确认说到底有没有中奖哈。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排除讯息，南下305过水上系统最外线车道大型轮胎比已经捡起来了。另外呢，国道二甲的西向0.5公里顺头前内线车道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国道三号南下70-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啦。好啦，准备11点钟我们一起来对时啰。

0: 天天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北上362.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0.5公里在寸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那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加快乐》。
1: 今晚时间11: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先跟大家说，我刚刚不是在讲那个国旅补助的生日券吗？我刚看了一下，我没有中奖。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自己的那个生日券有没有被抽中，看你是不是那个幸运儿啦。来提醒路况，在台61线北上的106公里西湖西桥的外线车道有白色的麻绳。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17公里国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清扫作业。国一南下冈山地磅站这边说排队过磅的大型车啊，已经影响到主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7到8公里过五堵大客车专用道进行施工。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单元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医师好。
2: 你好，还有各位金广朋友的大家好。
1: 是，医师好。今天讲什么主题呢？
2: 我今天讲的就还蛮重要的。我以前都是在讲怎么样防癌啦，怎么样保健啦，那也会提到说一些怎么样的饮食啊，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啊，均衡的饮食很好，但是我就很少着墨，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有规律的运动，而且运动是怎么样的操作方法，
1: 对，
2: 也就是说怎么样来把它变成一个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2: 而且变成一个叫做规律而且持续，而且就是怎么样讲，有一个好像变成融入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说好像是一个负担。
1: 对，
2: 所以最近我的了解，好像运动部也在提倡

0: 比方说，怎么样运动弊？
1: 对，
0: 怎么样你
1: 挥汗有理？
0: 就挥汗流流、嗯、哦，对，这句话写的比较接地气的啊，我讲比较好像很八股，没关系，就是说运动弊。那现在呢，连那个国健署现在也在推健康弊，那当然健康弊跟这个运动弊就有所区隔。不过健康弊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规律的打疫苗，
1: 嗯，
0: 规律的做筛检，或者怎么样？他们有在规划，就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去计？当然，这个也是要一个计算的方法，
1: 对，
0: 要统一。就是说你跑了，走了7500步，或者你怎么样的运动量，那这个当然是他们会去规划。总之，他们就是在强调，那运动必然是跟健康。跟身体的保健有很关系，所以我今天就来谈谈说，那到底为什么运动那么重要啊？从医学的观点，或者从这些人家基础研究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跟各位分享。
1: 那我想先问一下张医师，你平常运动吗？
0: 哦，我有，我现在就是说已经，我现在叫做退而不休了。我在职场上还是蛮积极在工作。
1: 嗯，
0: 那一个礼拜还看了3个门诊。
1: 哇，
0: 那开1次跟2次的刀。
1: 是。
0: 那还有像你这样跟你们安排一些
1: 连线
0: 健康讲座、
1: 嗯、
0: 连线。那我也在长春月刊每一个月都写一篇文章。那我还有基金会要办健康讲座，还有病友支持团体的活动。
1: 嗯，
0: 所以呢，我真的是一路这样忙下去。不过。我总觉得生活比较杂食啊、比较好像有一点点小目标，那是不错的。
1: 嗯、对、
0: 另外我做乳癌防治基金会，那一直在帮病友服务，好像让病友能够得到正确的知识，而且能够他把它完成他们的正规的完整的治疗，还有完整治疗以后他们能够好像过着以前一样健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这个也算是我一种一个成就感
1: 了。是的，
0: 人就是好像为目标而活，对不对？如果你这个事还是好像打高空，但是我觉得也蛮重要。
1: 没错，
0: 所以我总觉得忙跟闲中间你要拿得很平衡，没有那么简单。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忙一点总比闲一点好。
1: 是，
0: 这个是我个人的这种好像。我的看法，
1: 嗯哼，
0: 我的一个小小的见解。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言归正传谈这个运动。那讲到运动，这个真的是五花八门哦。我们也有在讲什么有氧运动，也有在讲肌力运动，也有在讲伸展运动，甚至有人还在讲说，平衡运动。那到底这些是什么原理？那我大概把它归类一下，就是说。如果是有氧运动，就是说当你运动以后慢慢的累积，让你的心跳会多，比如说你一个7岁人，那让你可以心跳到90几、那一个年轻的的壮汉，那可能可以心跳高到110、120。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会激活你那个心肺功能，这种叫做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大概可以比较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你不管你是用走路的，或者快走的，或者小漫步的、小跑步的，大家都是会达到有氧运动，但是它的时间要够。
1: 嗯，
0: 比如说你走路，那你就一直走一直走，不要说停下来。
1: 不要走走停停。
0: 对，但有的人就是会快步一点，有的人稍慢一点。但稍慢一点的，他一直到20分钟以后，他就。会稍微达到一个叫做中度的这种有氧运动。
1: 嗯，
0: 所谓中度很好解释，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可以讲话
1: 哈，嗯，
0: 但是呢，你就有一点喘，
1: 对，
0: 而且呢，就不能唱歌那个程度，
1: 哦，
0: 而且好像就是快要出汗，
1: 是
0: 这种叫做就是中度的有氧运动。嗯，用这样来想就比较。好像不要你说用码表去算了什么这样，你知道意思吗？
1: 嗯，
0: 走到一个程度，好像讲话就有一点比较稍微吃力，唱歌更不用讲啦，快要出汗，还有点小喘啊，这样的话就是有氧运动的中度的。
1: 嗯，
0: 当然强度的话，你就可能要跑到用慢跑跑到30分钟了。但是呢，如果你这样走稍微快一点点就好，因为我为什么主张快走比跑步好？因为跑步毕竟。让你的膝盖

0: 承受到压力。
1: 对，
0: 那如果你用快走的话，那膝盖承受的压力就比较少一点。那年轻人还无所谓，但是到了60岁以上的这些长者的话，可能他膝盖就要承重压力。那讲个比较贴切一点，如果你的体重过重，那膝盖的压力承受的更大，
1: 是，
0: 所以是这样的建议。还有你如果要用跑步的，事实上跑步是要有技巧的，所以呢其实应该是要有教练，意思就是他要教你怎么跑，
1: 对，
0: 而且鞋子要穿什么鞋子，那跑的技巧怎么样，
1: 要
0: 怎么样来做 暖身运动，然后完了以后不要一下就休息，你知道我们运动完以后不要一下就休息，
1: 对，
0: 一定要让一个慢慢慢的那种好像恢复的那种
1: 缓和，
0: 这样的话有人听说，我是不晓得的，但是好像从鞋底上最近也看到几位，就是说你运动很激烈以后一下就急速休息或洗澡，这样不是好的。你应该休息下来做一些好像比较暖身的运动，还要慢慢
1: 收操啊，
0: 恢复正常。哎，对对，所以这个说，哎，你讲对，哦，你比较国学常识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叫做有氧运动。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很重要强调叫做肌耐力，
1: 肌耐力
0: 运动。就是那肌耐力的意思，无非不是说来训练你的肌肉啊，比如说你拿这个哑铃，或者拿保特瓶，或者举一些行李的什么，那这种就你要量力而为。
1: 是，
0: 那这种肌耐力的运动呢，就是要保持你让你的肌肉是处于这个叫做活动的状态，不要让肌肉一直不运动。那肌肉一不运动的话，特别是年老的人，就会变成肌少症。
1: 对，
0: 那肌少症对一个老人家来讲，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肌肉减少，骨质疏松，
1: 就会
0: 跛豆。好，所以讲到这里，你就讲到说，老人家要个肌耐力以外，还要一个就是平衡运动。因为人到了年纪大以后，这些小脑啦，或者内耳的平衡啦，都会稍差。
1: 是，
0: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养成一种怎么样来强化平衡的运动。那平衡的运动，我在这里就不好解释，就是你要练习，就是怎么样讲，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练习那个你的脚尖去顶你的脚后跟，然后这样一直前进，这样你听懂我意思吗？就是两个脚交替，然后变成一直线，你的脚底顶，比如说右脚的脚尖去顶左脚的脚跟，
1: 对，
0: 然后再换过来，你的右脚到前面了。左脚，然后一直向前走。如果你走得很正的话，这样你
1: 就是这样走一条线这样子是不是。
0: 对，但是一条线去走，那你这样知道吗？
1: 一脚
0: 的脚尖顶后面的脚跟，然后再换来交替这样走，
1: 就不是大步的向前，而是要一个脚跟着一个脚。
0: 你要直直的走，这样你就好像把你的平衡弄得很好。
1: 有
0: 没有这样走？觉得走的话还不能很快，还能真正的顶住。这种叫平衡运动。其实呢，如果要讲的比较更贴切一点，运动还有很多，比如说叫伸展运动，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其实如果运动把它稍微讲成比较广义的话，事实上一些什么稍微比较正统的一些小小的土风舞啦，还有岩脊舞啦，或者瑜伽啦，或者我们在讲的这种好像在练那个太极拳呢、这个也是算是一种运动。
1: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林林总总，只是我把它归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氧运动，一个叫做肌耐力运动，一个叫做平衡运动，一个叫做伸展运动。我为什么常常会讲到伸展运动？因为我们在做前伸展、后弯曲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扭转，那这种就是把你的关节和你的肌肉和骨头做一个很好的协调。就拿我们的乳癌来说，如果你的腋下淋巴腺被侵了以后，你就要沿着墙壁手这样伸展，就可以减少那个手臂的淋巴水肿。有一些是针对某种疾病产生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运动，这个也很重要。也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些有病的人，他的运动上受到一些制限，受到一些限制，那可能在复健师，可能在物理治疗师，可能在复健的医师就会跟你提醒哪一些运动是有害的， 哪一些运动是要轻度。

0: 度的做，哪一些运动是可以强化的，那这个就属于比较专业的。
1: 对，
0: 这些就是很重要。那再来就是要讲到那运动有什么好处，
1: 是，
0: 这个大家就是关心的，它的学理上的根据是什么。那我就想到了，就是第一，在运动的时候你就会专注，而且运动的时候你就别无旁思，那这种专注力的话会让你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心灵上，或者在这种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绝对因为你在运动会喘啊会怎么样，比较专注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其他的东西，事实上是可以缓和情绪的。
1: 是、
0: 欸、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你在运动当中那你就专注了。人我只是总结的，我们平常一天里面你应该找一些时间来做专注自己，在查看自己内在的身体在跟你发出什么
1: 声，跟自己对话。
0: 哎，对你对、嗯、哦，你这句话又有点长，又到位到位啊！
1: 是，
0: 哦、这个就
1: 是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哈、
0: 啊。等一下我再来讲健康的好处哈。
1: 没问题好，好，那我们先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瑞隆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6.4靠近仁武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另外呢，还有在台61线北上106公里西湖西桥外线车道白色麻绳掉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施工，南下167到171公里丰原到大雅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先前说在国三南下 204.5 过快关内线车道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运动的好处。像是最近这两周呢，大家应该开始哈，为了这个运动币，有些人开始去走路啦，去跑步。对于本来没有这个运动习惯的人，好，为了这个运动币来运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那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医师好。
0: 好，那么所以刚才讲到这个有氧运动就方法很多，另外呢骑脚踏车这种也是一种有氧的运动、哦、还有游泳这个也是不错的。好，那么再回过头来讲说，刚才讲到一个就是说会缓和你的情绪，再来一个就是它会强化你的免疫跟这种好像身体上的一些发炎的抑制的效果。我们这个人发炎就是有急性发炎跟慢性发炎，所谓急性发炎就是说好像你被细菌感染了，那马上就发高烧，这种叫急性发炎、
1: 嗯、
0: 那所谓的慢性发炎就是你不知不觉没有察觉当中，它是慢慢在侵蚀你的，那你看不出来的。换句话说，你如果是一个不要讲得那么难听了，就好吃懒做，然后天天就是在电视机吃垃圾食品，然后久坐不动，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在身体慢慢的累积一些不好的慢性的发炎因子。那急性的发炎因子一般来讲，如果它白血球啦各方面的来应对它，就会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但是发炎是发炎，它是一种像隐形的杀手，你在不知不觉中它却是在身体上在累积。好，比如说你久坐不动，吃垃圾食品，还不动的意思就是不运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就处于一种比较慢性发炎状态。所以慢性发炎的话会身体上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慢性发炎因子。慢性发炎因子就像那个叫做 TNF 阿华，大家就不用记肿瘤坏死因子，或者 IL-1 IL-6 或者 IL-11， 就是一些介白素。那这些慢性的发炎值它就慢慢的累积，它就会去让你好像比如说细胞就会有所变化，甚至于就会本来有要变成正常细胞，它就有很正常的运作，但是它要癌化的时候，就是慢性发炎因子是一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0: 那现在慢性发炎因子还不止谈到的是这个所谓的癌症，另外这些所谓的我们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啊，比如说三高啦，比如说痛风啦，比如说糖尿病啦，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代谢症候有关的，那就会比较会恶化。

0: 所以呢，可能就有第二型的糖尿病，甚至心脏血管就稍差一点，也可能就会有心血管疾病，啊，人也可能就有痛风。所以呢，这些就是慢慢来的。所以呢，这种东西就是要靠你，让身上的慢性化因子要减少。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嗯，
0: 再来一个就是讲到的，就是说它这个很多的研究还是不只是，那个癌症的这些比较偏重运动的这些专家，甚至于新陈代谢的，现在就谈到了一种叫做所谓的就是说，免疫的功能。所以呢，你如果规律的运动，它会强化一些比较好的免疫细胞啊，比如说我们身体上的自然杀手细胞，比如身体上的毒杀性 T 细胞，它就会强化。
1: 嗯，
0: 换句话说，它的免疫功能就比较强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上的警卫系统，我们的一些防卫系统就会强化。那这些都是在运动里面延伸出来的好处。还有刚才也大家跟大家讲了，那你运动以后，你就会消耗你身体上这些脂肪储积的能量，然后你运动当中就强化你的肌肉，甚至于有时候你的运动再加上你摄食足量的维他命 D， 你还可以使骨头的保健比较不会，骨头疏松。所以呢，这些在在都在讲说运动的好处。
1: 嗯，
0: 那最后我还要再提醒的就是，运动也是有一种规范，
1: 是，
0: 也就是说，当你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做哪些运动？中年的时候又可以做哪些的运动？
1: 嗯，
0: 还有我刚才还忘记讲的，运动里面有时候是一种叫做团队的。
1: 团队的，
0: 你打棒球的
1: 啊，
0: 或者你去双打打网球的，
1: 嗯，
0: 啊，或者你打躲避球的，或者你打排球的，那这时候你跟你的 partner 就是你的同伴的话，就有一个团队的精神。
1: 是，
0: 那这种在无形当中就是培养一种就是很正向的社会连结。
1: 嗯哼，
0: 那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正向的社会连结很重要，所以你要有亲子活动。你要有同学的活动，你要有社团的活动啊，你有时候到去社区里面参加什么活动，这种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种也是运动延伸出来的好处。所以呢，在我最近读了一些研究，就看到了现在的运动呢，反而是在治疗癌症里面，它不是属于辅助的。现在他说要加入里面的医疗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有所谓的叫做肿瘤心理学、肿瘤心脏学、肿瘤免疫学，也有一种叫做肿瘤运动学。
1: 哦，
0: 也就是要有一种运动处方。
1: 对，
0: 就是你这个病人来，我们怎么样，跟你教什么样的运动啊，做什么运动啊。所以呢，这个以后健保要有一个诱因，你如果是开一个运动处方没拿到钱，那谁要去教这些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变成政府的政策，要去配合这个运动处方。
1: 是，
0: 那这个运动处方就很有趣，他会教你怎么样的方法，甚至有时候要安排教练。哦，这个就是一个好蛮大的学问。哦，我举一个例子，你，运动，你做的不好，就叫做什么运动伤害。
1: 对，
0: 而且过激烈也不行。你看那些说起来也是很残酷的事实，一些职业运动手到最后就是，某一个地方伤害了，
1: 嗯，
0: 那就一生就没有办法运动，
1: 是。
0: 然后他本来就是丰功伟赫的，然后一下就好像销声匿迹了，
1: 嗯哼，
0: 这个说起来也是一个惨。所以我们其实运动它要多方的考量，
1: 对，
0: 而且要因年龄而不一样。你是个老头子，你要叫他做什么，一定要偏向比较温和一点，中度的，不能再强烈激烈的，而且要看他的体型，还有看他的这种，怎么样讲，他有没有什么一些附带的毛病。
1: 嗯，
0: 你不要因为运动而适得其反。那我常常现在在想这个，台湾现在国健署的健康币就提到说要疫苗的，然后筛检的，那我也要替那些癌症已经康复的人，他就不用再去筛检了啊。啊，他就没有办法拿到那个点数啊。那我们对一些这些癌症的康复者，是不是要安排他，如果他能定期去做，医疗的检查，
1: 也要鼓励他，
0: 也要一点点数啊。
1: 嗯，
0: 不然他就他就得病了，就不做这个，比如说得乳癌的，所以你应该要有另类的一种，补偿这些。你像现在全台湾。

0: 里面有几百万的这个，单单我们的乳癌大概就有将近80万的抗物质，因为累积下来嘛，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像我的门诊有那个30年得乳癌来看病的，
1: 哦，对对，是，
0: 所以说是说叫做癌症的这些抗物质，这些我们要给一些鼓励。所以呢，整体来讲，运动它是要有年龄的分层，
1: 对，
0: 还要有运动的种类，
1: 嗯，
0: 还要有运动的时间，
1: 嗯，
0: 还要运动的次数，一般来讲都是要运动一天一个礼拜至少要3次到4次，
1: 没错，
0: 那每一次至少要30分钟以上，然后做了以后，如果年轻的要差不多333了，
1: 对，
0: 年轻的人就要到心跳要到130。但是我们年老的就到100就可以了，不能超乎
1: 标准不一样啦，
0: 标准不一样，所以这种规律而且持续的运动，它涵盖的范围就很广，它有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
1: 很多学问，
0: 还有它的运动的种类，所以呢，现在这种 sport medicine 运动医学就变成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学问，它里面呢含到怎么样的人的身体机构，还有我们人里面的运动，它激发哪些器官系统，还有哪些是来消耗能量的。另外呢，运动里面的运动伤害也是一个大的学问。还有有氧运动啦、耐力运动啦、平衡运动啦、伸展运动，什么样把它变成一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常规。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家也进步了。
1: 张医师，我们剩20秒。
0: 好，那就这样。总归就是说，运动是在我们这个医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大家变成一个常规，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运动，
1: 好
0: 健康啊，正好。好，我们就这样，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1: 也祝张医师健康快乐，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张清健医师在空中带来的资讯，运动真的很重要哈。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2: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装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区域被告都请回。警网记者张涵华莲报道。福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舒适产业学系推动的舒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

0: 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书史系师生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书史系函传校主任

0: 让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它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1: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书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试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4: 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庄向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人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好好势。那是有囡仔，卖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2: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今晚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10:07，我是 Amy。

11:39，在国道3号北上的126.3，靠近大山外线车道有三角锥；国道3号北上128.2，过后龙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是国道1号的南下194.1，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国一北上370.5，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橡胶皮掉落，哈，请小心了。国道10号东向6.4，靠近仁武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另外，台88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车多不好走，东向大寮出口车多排队。西向呢，是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进行移动性施工。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目前在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国一、国二、国三、国五，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稍慢。台64线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的中和一到板桥、观音山到八里，时速低于60公里。中部路段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时速30-50左右。再往南走一点点，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南部地区呢，在国一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车多不好走。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先来听到的是谢霆锋的歌声《不要说谎》，这是 Live 版本的哦。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 126.3 靠近大山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国三北上 128.2 过后龙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十东向的 6.4 公里靠近仁武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台八八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车多不好走，东向呢在大寮出口车多排队，西向五甲系统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移动性施工。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林志宏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这个主题哈，就是跟国道上面的安全距离有关系。先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行车保持安全距离这么的重要呢？
1: 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
0: 是，
1: 千万不要跟车太近了。
0: 嗯，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哈，像是浓雾啊、强风、大雨这种状况，或说夜间行驶呢，视线比较不佳，还有行驶在像下坡路段、隧道内这种特殊状况，安全距离也需要来适度的增加哦。那么，
1: 是的，
0: 就要来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像是这个车辆啊，到底要保持多少的安全距离比较合适呢？
1: 小型车的话，就是车辆的速率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二，就是我们的行车如果行速100，除以二就是要保持50公尺的距离。那大车的部分就是车辆的行速，比如90减20，就是要保持70公尺的安全距离。
0: 是，
1: 如果遇到浓雾啦、浓烟啦、强风大雨啦，或是夜间行车或其他的特殊状况，这个安全距离要酌量的增加。
0: 嗯哼，是。那么如果说没有保持好这个安全车

0: 据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罚则呢？
1: 汽车的行驶高速路，如果未依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会处汽车驾驶人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大型车的部分会处汽车驾驶人4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载运危险物品的车辆就是会罚款6000元。
0: 是，其实重点呢，并不是这个罚款哦，重点是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既然我们讲到说这个小型车，它的行车速率呢是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二嘛，那大型车呢是每小时的这个公里数值减20哦，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行进之间来去计算这个安全车距呢？
1: 那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道与车道间的白色虚线就是参考的标准。每段的白线的头端与下一段的白线头端或尾端与尾端相距都是10公尺，那车道线段长4公尺，间距6公尺。假设行车安全距离是50公尺，就是要保持5段白线的距离。
0: 是，就是要保持这个5段白线的距离。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事故案例要跟大家宣导一下？
1: 那是发生在我们辖县哦，在彰化和美路段哦，就是有一部银半连接车哈，就是行进在我们国道3号南向195公里呢，是为保持安全距离哈，追撞前方的银半连接车哈，造成1人死亡，1人轻伤。
0: 是，那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学习到的呢？
1: 就是提醒驾驶人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及注意车权动态哦，以保障行车安全。
0: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就是在行车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哦。那除此之外，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执法重点也要来提醒大家呢？
1: 那我们国道交通局为了维护用人的安全哦，有实施强化取缔载重车专案哦。会针对这个大型车驾驶的恶性违规及载物未严密覆盖等违规加以取缔，那同时也会针对这个酒后驾车的未规定系安全带啊，为保持安全距离的慢速车占用内侧、未规定变换车道及严重超速哦等违规行为来加以取缔，这样，
0: 是，所以其实各项这个规定呢都非常的重要，都是要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啦。那么像刚刚有讲到说呢，这个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哈，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系安全带这件事情为什么也这么的重要呢？
1: 因为经统计哈，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的几率是有正确使用者的3.6倍。
0: 所以呢，一定要正确的系上安全带，对不对？不管是前座、
1: 对。
0: 后座，或是驾驶，还有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也要让他坐在儿童的安全座椅上面。
1: 对，
0: 好，那我们除了这个，这两件这个事项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案例要跟大家来宣导一下？
1: 就是114年的话，现在国道3号北向就是104公里香山路段哈，也是因为一部连接车哈，为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前方的四车交通事故哦，那造成其中一辆小客车哈被夹击为铁饼了哈，导致1人死亡，7人受伤。
0: 是，那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什么要请大家小心的吗？
1: 就是小型车应尽量避免行驶在2辆大型车之间啊。那若无法避免的话，务必留意前后车距，并适时变换车道，离开大型车辆。
0: 了解。那我们都希望说，大家在这个路上哈，都可以安全的来驾驶。假设说今天呐，真的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发生事故的话，有没有什么样处理的 SOP 这个流程可以跟大家来宣导一下的？
1: 如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或是车辆故障，就请先按下这个车辆的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减速，避免发生追撞。如果车辆还能行驶，就将车辆。

0: 驶离车道，制度间代言，并在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树立这个故障警示标志。如果车辆是真的无法移动到路肩，那一样是按下警示灯，在车辆后方100公尺哦，那个树立这个故障警示标志啊，过程中就是要随时注意后方来车，那车长人员一定要下车至安全处所待言。
1: 有没有什么样的口诀可以提醒大家呢？
0: 口诀呀、
1: 开放离波拍移等，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七个步骤，也就是说开启危险警示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的处所等待严谨。
1: 是的，这个开放离波拍一等呢，希望大家放在心中。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用不到啦，都可以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那也提醒大家，这个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人先离开车再处理哈。辅助驾驶呢也只是辅助而已，像很多的驾驶太依赖辅助驾驶系统，结果呢就没有专心看前方，就发生了遗憾的事故，这个都是我们不乐见的。所以要注意，生命安全第一，离开车道第一，还有注意前方第一，这些都要牢牢记在心中。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的林志宏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志宏分队长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个在国道上面，其实不止在国道，我觉得在市区道路啊，在哪里，行车呢真的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你如果没有跟前车啊保持好安全车距，假设说他不小心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呢你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你来不及闪避，这样子直接撞上去的话，就发生二次事故，这个都是让人很遗憾的消息哈。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专心驾驶也是很重要的，千万呢不要这个分心啦，或者说疲劳驾驶。你疲劳驾驶的危险性跟酒驾是没有差别的，因为都是代表说你没有办法专注的看前方，看周遭发生的这个状况等等的，这样子都很容易发生危险。那毒驾更不用说啦，因为吸毒本身就犯法嘛，那更何况是毒驾，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你甚至连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你可能都不记得了，你怎么可能还能够开车呢？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

11:56，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1.3，过了中立转接道的中线车道，这里有铁条掉落。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6.4公里，这是靠近仁武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126.3，靠近大山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128.2过后龙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号的排除讯息哈，本来说北上45.8林口 B 前外侧路间说是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啦。台76线东向往草屯靠近林厝出口匝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台88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车多不好走，东向大寮出口车多排队。另外呢，台88七向的五甲系统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移动式施工。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

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哦，今天呢风还是蛮强的，因为东北风增强了。哎，在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澎湖县还有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您多加留意。特别如果您是户外的工作者，哦，而且呢如果是要爬高的那一种啊，更是要小心了哈。那你如果说阳台上面有一些植物啊、盆栽啊，最好呢也是给它固定好，或者是在外面有放一些东西的话，一定都要给它捆扎牢固了，不要让它掉下去了。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我们要准时来对时。如果呢你要出去买午餐的话，也可以想一下中午要吃什么咯。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坜，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如果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我们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啦！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安全台湾受理诈骗的这个电信网络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4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30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0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3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3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总共有5205.5万元。好，我们要看到的是七月份的打诈成效。七月份呢，总共查获诈骗集团有329团，总共2873人，比六月的时候啊，多查获了89团，多查获了360人。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呢，就是还有这么多人在当诈骗集团；好事呢，就是至少他们被查获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法分子想尽办法，就是要骗取民众的金钱。

好，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叫做巧立名目锁账号，团体机构要注意。小明啊，是在某一间学校任职的职员。某一天，办公室响起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说是某社区管委会的林小姐哦。对方呢就说啊，我跟这个好几间建设公司都很认识哦。话锋一转，表示说社区里面有一个住户的学童就读这一所学校，前一阵子拾金不昧，将转到的钱交给大人，希望说校方可以公开表扬这名热心助人的学生。那小明呢听到这边就觉得说，哇，那真的是很值得鼓励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对方还说，为了来感谢这个小朋友的善行，要捐款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求小明提供学校的捐款账户。啊，小明就想说，对方不是跟我要钱，而是呢说要捐款给学校来作为表扬，所以呢他就信以为真。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明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对方所说的学生，他的班级哦，跟他的这个身份资料、姓名等等，根本就对不拢啊。小明去查教务处的学生名册，也找不到对方说的这个学生哦，他就觉得整件事情都有点奇怪。既然说是这个社区内的学童，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拾金不昧，那为什么连学生的姓名跟班级都说错，而且还索要账户资料呢？让小明心中啊警铃大响，所以就暂时婉拒提供校内的资讯。那过没多久，果然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说至少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到类似的来电，话术都是这种表扬学生、爱心捐款，希望学校可以提供账户哦。那还好小明啊发现的早，今天的小明发现的早哈，没有被骗。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当陌生人以捐款、奖学金或者说表扬学生等名义要索取学校或是机关的账户，务必要先查证，不要因为呢对方说我是要捐钱给你们，你就一时的放松心情哦。那再来，对方呢他假设有提供一些像这个学生的姓名啊，还有班级等等的资讯，也要透过校内的资料确认是否有这个学生，最好呢你可以把这个学生找来问问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因为我们知道哈，现在有一些人啊，不管是学生本身或是家长，可能会把学生的资料放到网络上面，那或者说呢，透过照片啊等等，就会有心人士、不法人士哦，来去做一些不好的运用。那这其实都是犯法的，就是你透过这个照片啊，或者说什么蛛丝马迹，你去查到这个人的他的个资，其实都是已经犯法了。那么像这个案例当中，他说，要奖励小朋友，他拾金不昧嘛，你就去把那个小朋友找来啊，问说，真的有这件事情吗？要先确认一下。那假设你收到任何可疑的捐款电话，要透过对方所声称的机关、团体、公司这些官方管道来进行查证。像这个电话当中，对方说他是这个某某社区管委会的人嘛，你就打电话去问那个社区，去问那个管委会，是不是真的有这位林小姐，还是这是诈骗集团自己随便说的。现在真的是有蛮多这样子的案例啦，好像有一些店家也是啊，说呢要这个跟他订购什么东西，要对方扫 QR code， 要对方呢出示这个账户等等的，这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哦。12:12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台31线北上芦竹路段，介于3.8到2公里，外线车道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很多颗呢，要小心避开了。台76线东向靠。

靠近邻厝出口匝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一南下 266.5 嘉义路段中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补充，在国一北上345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中线车道有一大块的强化玻璃，而且是被碾碎的那一种哦，也要请你小心，不然呢它可能会划破你的轮胎啊。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你遇到很烦的人，或是你已经知道对方是诈骗集团，你可以跟他说 Shut up， 就是闭嘴的意思。来听到的是方荣国的歌声。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琪亚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目前有阵雨，能见度2600公尺，气温22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旗美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9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3度。日本大阪目前有小阵雨，气温在24度。韩国釜山多云时晴，气温在26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
0: 感谢张琪亚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5嘉义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国一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76东向靠近林厝出口匝道同样有大块的轮胎皮。怎么那么多轮胎皮？今天可能这个虽然温度有降一点点，但是太阳还是蛮大的哈。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342.5靠近高科中线车道有一大块的强化玻璃，而且呢是已经被碾碎了，好危险哈。还有在台31线北上3.8到2公里处，哎，这里是芦竹路段，说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在外线车道，要请大家小心哈。这个石头呢，如果说不小心卡住的话，真的是蛮危险的。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61.3过中立转接道，中线车道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了。台76东向靠近林厝出口。

这首歌叫 No puedo vivir sin él， 意思呢就是说我不能没有他，或是我离开了他活不下去的意思。12:27。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再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内线车道清扫作业。另外还有国一北上342.5公里，靠近高科的中线车道，刚刚说有一大块的强化玻璃掉在路上，而且是被碾碎的哈，真的是要小心，不要让这个玻璃渣呢飞到你的轮胎那边去，很危险的。最后来听到的是 Good Neighbors 带来这首歌，叫做 Mary Jane。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受行出炉，中奖率只有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ori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书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

0: 百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1: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

0: 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两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五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被请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被请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3: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4: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2: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林姓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6: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5: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7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南兴报道。
7: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赖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一人可获得10万到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警方查出3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及时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群组记录巡线查获，全案7人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检方建请从重量刑7年，其中谢姓男子涉与未成年少年共犯，依法请求加重其刑。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

0: 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车手、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不法集团利用，甚至陷入人口贩运危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三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嘉慧报道。
2: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两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三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3: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8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2: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4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资影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5: 不会选，
6: 才会选。
4: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6: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7: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6: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7: 反贿一起，
6: 区域联防。
4: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6: 会，不会？
4: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7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静音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9: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38.8%，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8: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英国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故障，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18.5度。气象署表示，今天

0: 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尤如淳报道。
1: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2: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时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移由国民法庭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免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被件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4: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

0: 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1: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十年执行的成效、未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夜诊停业，现场查获出五项卫生缺失，另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五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五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3: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6: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5: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8: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7: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咪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9: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

0: 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1: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杨梅警方拦检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员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五尾巷弃货到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迷纸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3: 杨梅分局幼师所员警8日凌晨巡逻，途经杨梅区阳新北路，见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杨梅中山北路一段五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逮。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一托迷纸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4: 哎，人下。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一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一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3: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一托迷纸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触法。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检，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寿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5: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资源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6: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5: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资源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萧龙镇童艺术季周末2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7: 萧龙镇童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8: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2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7: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

于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 11.6 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之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9号的礼拜三，来到小周末的星期三。今天哦，中午的时候，朋友跟我分享，觉得这几天呢，就是至少早上或者是说晚上下班回家时候，温度都很舒适，所以不自觉的好像心情也还不错呢。不晓得你会不会也是一个会很容易受到天气或者是说温度之类的这些的外在情况呢，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可能会变化比较明显一点点。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天气呢，不自觉会觉得好像走在外面比较愿意走出门吗？好了，但是要提醒朋友，享受温度呢变得比较凉爽一点点的时候，要不要忘了多加当心，好，可能还是有温差的明显，日夜温差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好，中午可能还是会觉得运动比较闷热一点点，但是早出晚归风度呢会比较低一点点，记得多加一件保暖的外套咯。这首歌曲送给你，欧总的歌声，想跟你就这样靠得越来越近。

0: 这首歌曲《想跟你就这样靠得越来越近》，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9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澎湖的航班有部分有延误以及取消的情形，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及两岸线的部分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刚主任有特别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好要往返澎湖的部分航班有延误，甚至是有取消情形，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游客朋友，如果今天原定利用松山机场前往澎湖地区，记得好随时留心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资讯咯。

好，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东北季风其实有稍稍的增强，比较明显一点点哦，所以在迎风面地区，云量以及降雨几率都会比较增加。像是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要来特别提醒，现在开始，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甚至在嘉义以南地区，局部还可能会发生大雨几率哦。

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好，其实已经慢慢进入到了秋天的季节，所以你的日夜温差只会更加的明显，一定要记得好携带一件保暖的外套，以免着凉不小心感冒了。好，道路资讯要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省道的台82线西向大约22公里的嘉义系统这边，外侧车道说有个调路情形，已经转达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大约 4.9 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还有铁条掉落在内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在336到336.5公里之间，大概是过了仁德服务区。朋友提醒说，号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以及铁管散落，都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特别麻烦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大概是国一南下，从336公里开始，一路到了337公里哦。大概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铁管散落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首先看到南下的36.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国三南下大约在21.5公里的木栅隧道之前，内侧车道说还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刚刚也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同样提醒用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闪避喽。1:15 ，Erica 的歌说 Heaven Tonight。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6.1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先前说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影响后方通行，还好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另外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大约11.6公里有是蓬山隧道里头内线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平行行控也回报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在国一往北342.5公里，大概是靠近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一大块的玻璃碎落情形。现在南区交控也提醒，同样汤汤都已经排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喽。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路段。首先要看到在国一南下的0到27公里之间，大概是从基隆段到三重之前，内侧车道有道路的清扫作业正在实作当中。还有国道一号其中南下的7到8公里，这边是过了五堵交流道之后，大客车专用道同样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20.3到18.2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到大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清扫作业。还有补充提醒，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交流道，通通都有道路清扫工程进行当中。国一要来补充提醒，北上的181.1公里，大概是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67到171公里之间，丰原到大雅系统沿线的内线车道，同样工程作业持续进行，但是呢，这边受到施工影响了，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1:21，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小男孩乐团的歌声《我做得到》。

这首歌曲《我做得到》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声，小的1:25。国道三号南下，在21.5公里的木栅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南下，从336到337公里之间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以及铁管掉落，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同样都已经通知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排除回报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是胡凯儿还有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3: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4: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5: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4: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做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欣凯报道。
6: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职人的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杠，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7: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市理事长带领的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

0: 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4: 公口绅士。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1点40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我觉得好像在上个礼拜还在讨论说好夏天的炎热，或者是说担心有台风的季节，但没想到怎么好像过了一个周末，说到东北季风来后，马上温度降低了很多，会非常有感哦。所以好像现在的季节交替都变得比较快一点点，好，可能会不小心轻忽掉天气还有温度的变化。要提醒朋友好，接下来开始慢慢进入到秋天，再加上东北季风影响，可能随时会有一些的阵雨情形，或者是说日夜温差比较明显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好，包包里面多放一件保暖外套，还有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70公里，大概是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朋友提醒说中间的两线车道现在接获一起自小客车加上砂石车的交通事故，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事故的车辆呢，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大约70公里，是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中间的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砂石车的交通事故。好，要来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的0到27公里之间，基隆端到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道路的清扫作业。另外还有在国道5号，首先提醒国五的南北双向、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交流道呢，通通都在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国道5号往南走，大约来到了7到8公里之间的乌涂隧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那先前在国道2号西向20.3到18.2公里，从莺歌系统之前到大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收。还有在国一北上160到126公里的后里到头屋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路面清扫同样结束，换成南下的部分呢，开始进行道路清扫工程。地点在国一南下126到160公里，从头屋到后里交流道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清扫作业。

在南部地区有好几个道路施工作业好程在进行当中。首先看到呢，在国道新号先来提醒，南下的287到291公里的竹崎路段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作业。国三南下409到414公里之间，大概是过了零落交流道，道路清扫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在国道三号往北，先来提醒您，北上370到368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297到296公里之间，大概是过了中埔交流道之后，边坡的维护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北上，从283到281公里之间是大林隧道，同样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统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施工警示，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提醒是国道三号往北的树林到土城，是车流平均点时速现在50到60。那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发现在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从南港这边要环到市区的环东大道沿线呢，车速也慢慢降下来，大约60公里左右，看起来好像是有工程车在现场，好不确定是事故或者是在清理散路情形。总之麻烦沿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好记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补充提醒，在国道二号灯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时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好，在中部地区要持续提醒，国一南下从后里经过台中系统再到丰原，受到工程作业影响，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只有3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降到了40公里左右。那根据交通中心提醒，同样国一北上大约21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现场的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所以后院后方也都是排队回堵拥塞。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拥塞排队，平均时速是5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再帮我们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好，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呢，大概是过了龙潭之后有交通事故持续处理。那北区交通后更新了一下，地点在国三南下的70.5公里，大约是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这边说是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线车道哦，所以后方应该待会也会出现了拥塞情形，特别麻烦后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现场看起来是剩下中线以及外侧车道能够通过。同样提醒沿路朋友，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帮我们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7，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方大同的歌声，12345678。

0: 这首歌曲是方大同的歌声，1234567，下午的1点51分。国道3号南下在70.5公里，是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有两台大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看起来后，目前是占用了最内侧车道，还有路肩进行拖吊作业，现在只剩下中间的两线车道能够通过。要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龙潭到高原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40公里左右后，开始放慢车速了。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另外，在台88线西向，在5.7公里是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内外车道之间有铁皮散落，然后再往前西向的5.2公里，同样也发现有铁皮掉落情形，在5.2公里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总之，沿线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留心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家里面小朋友们的眼睛健康保健，好，要跟大家分享护眼一二三的活动。开学到现在一个多礼拜了，你有开始习惯好要看很多的书籍阅读或者是说写作业的这样子行程吗？即使回到学校之后，好，学生就会开始有进行阅读啊、读书或者是说写作，还有使用电子载具、平板之类的，好，用眼时间应该也增加了不少吧。那所以今天刚好看到有医师特别提醒，要记得好家长要帮忙留心一下小朋友们的眼睛健康保健咯。这是教育部呢今天分享的护眼一二三的保护眼睛的口诀哦，三项重点，第一个呢分别就是定期就医，建议至少每半年要接受一次眼科的检查。那如果说本身就已经有近视的话，好，要记得持续接受专业的医疗评估还有治疗，到18岁延缓这边的近视的度数，好，会有持续增加的风险。好，一二三的这个二呢，就是尽量每天户外活动2个小时，鼓励

小朋友们可以善用课间或者是说放学之后，还有假日呢，也可以从事一点点的户外活动，可以透过散步以及骑自行车或者是打球等等的球类运动，来增加接触到自然光线还有眺望远方的机会哦。同时也可以培养规律运动的好习惯。

过眼一二三的这个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要做好三 C 的时间管理，要落实用眼三十分钟，休息十分钟的原则。不管你今天是在读书、看书，或者是写作业，还是使用这些数位的载具之后呢，近距离用眼三十分钟之后，都要记得适度的休息十分钟的时间，避免长时间持续到近距离的使用你的眼睛后，增加双眼的负担哦。所以要提醒家长朋友，记得随时留心一下小朋友们呢在用眼上面的一些保健，还有呢，记得好要近距离的使用用眼时间不要超过太久，30分钟，要记得让眼睛稍微的休息大约10分钟哦。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护眼一二三的口诀，好，记得要定期的接受检查相关的治疗，还有第二个就是要提的培养相关的运动习惯，好，让自己有户外活动时间，接触自然光，同时也可以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第三就是要记得好掌握一下在眼睛呢使用 3C 的一些时间的掌控咯。

省道台三线北上，在359公里的南溪路段，朋友提醒说车道上有个掉路情形，通知处理。台88线新向5.7到5.2公里之间是过了大寮之后，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好通通都有铁皮散落，大约有2到3块的铁皮，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大约是70.5公里的位置，过了龙潭之后，有2台大货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现在只剩下中线跟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后方南下的龙潭的高原平均时速也掉到了30公里左右后，非常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迟修的歌声《你的眼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继续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

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国道一号南下，在46.3公里的桃园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现在接获有三台大货车加上一辆槽车的交通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平均时速好甚至是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一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那同样还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是国道三号南下大约70.5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呢，是两台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不过这边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同样好平均时速非常非常缓慢，几乎都是定点拥塞。目前国三南下龙潭到高原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也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以及事故处理路段咯。国道二号东向在18.2到20.3公里之间，是过了大南交流道之后，到莺歌系统这边内侧车道的路面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还有在省道台31线往北的3.8到2公里哦，大约是芦竹路段这边，在眼见好外侧车道说有很多颗的大小石头掉落情形，还好北分局现在回报，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省道台88线东向凤山要往大寮路段，外侧跟外侧路间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同样受到施工影响，东向的凤山路段沿线都是拥塞回堵。还有台88线往西大约5.7到5.2公里，过了大寮之后，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总共有2到3块铁皮掉落情形，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

国道一号在南下接近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有道路的工程作业好正在施作当中，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拥塞回堵。那先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好施工地点是国一南下的167到171公里，大概在丰原到大雅系统沿线、田义线都有道路的工程作业好，甚至到166公里，在丰原交流道之前，工程就已经进行当中，车流现在回堵之后里交流道哦。南下的后里经过台中系统到丰原，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那同样受到道路施工导致拥塞情形，还有在国一北以上，现在的北斗到园林时速大约是40公里，目前北上接近216公里的位置，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同样也导致后方排队情形，也麻烦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如果刚好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要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帮我们留心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0: 上午的2:13，有更多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我们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里啊，要电话连线的是三星分局的四季派出所的副所长张正贤副所长。副座您好。
3: 哎，主持人好，请各位警广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2: 是非常感谢啊，今天呢这个副所长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叙述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呢我们知道在好像说在不久前呢6月22号当天

0: 天哈，哎，你们是早上接获到任务，要赶快去启动这个山难救援的机制，还是晚上啊？
1: 那是白天早上九点的时候。
0: 哦，九点多的时候就接获了哈。哎，当时发生的状况是一个人上山去失足跌落山谷，还是说他们有其他的山友一起？
1: 是有一名登山客，就是自行爬我们司机派出所辖区的总理马步山，就是横越那个单方路段的时候不慎跌入一个探方处，这样消防局转了我们110的通报系统。
0: 那接获这样的一个任务哈，你们当时可以马上知道说呢跌落者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吗？
1: 我大约知道是爬那座山，那路径也大约知道，只是在前两年有一次他那个地震的时候，东里马步山的路段有坍方
0: 啊，因为我们副所长他本身呢就是四季人哈，对，您自己是当地人哈，所以返乡服务真的是一件呢这个很开心的事情哈。好，所以我们接获到说呢，这个119啊转通报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说他跌落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在台七甲线21公里这个附近嘛，对不对？
1: 对对，没有错。那个总理马步山的登山口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台七甲线21.1K 处那边一个登山口。
0: 大家就赶快要找一些我们的相关的搜救小组的人员一起集结了之后上山，再去找这位这个登山客嘛哈。这位登山客看起来相当年轻哎。
1: 对对，他大约说27、28岁左右。
0: 哦，他年纪还是一个年轻人就是了哈。我们找了多久时间了？听说这个虽然说您是当地人哈，对于这个探访处也是了解的哈，可是还是要透过定位系统才知道他摔的那个这个山谷是在什么地方，对不对？
1: 对，因为透过定位系统知道在一个地点，但是要上山的时候啊，他不是走原来的路段，因为他从原来的路段摔到那个他带救援之处呢，足足有70公尺的落差。
0: 哇！
1: 所以要找的时候，就算有定位，但是还是要开路这样。上山的时候，差不多又花了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还要开路嘛。
0: 因为摔下去的那个路径根本就是不是一般登山民众走的地方，因为太摔下去了，所以沿路我们要找到那个当事人的时候，一面也就是要把那个旁边的这个草啊树啊，把它给砍掉，这样之后才会另辟路径，之后呢找到这个受伤的朋友哈。好，这样总共花了有到3个小时时间吗？
1: 前后这样花起来差不多4个小时，因为上山你要开路，那要救援的时候至少要开这个比较方便，就是护送那个带援的那个登山客下来，就是上去会比较久，那而且其实下山也更久，因为他整个身体有受伤，然后可能走路会比较需要人搀扶这样。
0: 当时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况怎么样？还清醒吗？
1: 哦，我看到他的时候，整个全身呢、就是有泥土了，可能就是从上面摔下来哦，整个就是泥土都就看不出来，
0: 全身
1: 就是衣服的颜色。
0: 是，
1: 再就是他头部有创伤
0: 啊哈，
1: 对对对，那右侧头部有创伤，那手脚脸部呢都有多处的擦挫伤，因为从山下来刚好掉在那个树枝附近了、
0: 刚好卡住了，是不是？
1: 对对，刚好在那个地方卡住。
0: 如果没有卡住的话，可能就一直会滚下去啊、真的是好危险哦。70公尺大概有多深呢、我们来讲说楼层的话，70公尺大概几层楼高啊？
1: 应该是差不多10层楼以上高度
0: 哦。这样子哈、整个滚下来，真的哇，这个真的能够被拉住，真的是一件呢，算是幸运的事情了哈。好在你们定位他也这个定位的相当快啊，所以呢一行人非常艰难的一路要开心的路径哈，一路呢就那么多人带着装备这样子哈，耗时耗力的一个搜救的行程，真的非常感谢，非常辛苦你们了。
1: 那
0: 看是看到他之后，那赶紧的就让他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子我们走下山哈。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把他带到了登山口然后这边登山口已经有消防救护队在这边等待了，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们同时接获 这个通报的是消防大同消防。

0: 队跟南山的消防队就在现场待命了。
1: 好，赶快送医院哈来救治。
0: 对对对，
1: 我不晓得他后续的就是这个救援的情况，就是说他在医院当中应该是交手，然后就是交给了医生护士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哈。
0: 对对，目前是没有。那当天下午我还跟他们家属联络了，说可能做简单的一个报道，然后要送往到台北的北医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要转送大医院去哦。
0: 对对对，
1: 那可能这个伤势其实并不是很轻微哦。好，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哈，他可能是一失足啊，一不小心哈，就这样子整个会滑下去。要不要跟我们呼吁一下，说我们登山的朋友哈，尤其呢走刚刚你讲的这个中旅马步山的朋友，应该是也是蛮多的哈。那所以我们山区大家在那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事情我们特别想要提醒给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呢？
0: 是很多人喜欢去爬山，那最近就是因为宜兰地区气候比较不稳定，那尤其是山区常常有强降雨的发生呼吁我们山友，如果要启程前最好就是落实装备的检视我觉得这次能够那么顺利的找到这个登山者他的手机啊，就是他的无线电还有备用的电池都备着，所以我们联络上的时候比较持续可以跟他联系。那再就是也要请山友们注意，就是气象的评估也不要太勉强上山如果我们不慎迷路了，我觉得要保持冷静，保持体力，然后在原地等待我们警方的救援。然后如果有那个手机的话，最好就是可以给我们发出一个定位点，让我们精准定位，那可以迅速的救援。
1: 好，还有山上的话呢，能够有同伴一起来上山去，
0: 对对对，
1: 会不会就比较好一些哈？像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今天是还好，它的整个的那个定位系统都还蛮准确的哈。好，这个部分可以呢，赶快找到他。如果说他撞到头啊，一时意识不清楚，整个昏迷过去的话，旁边如果没有同伴，那恐怕他在这山上就要就是很就很危险
0: 了。
1: 对，就找不到了。
0: 发起的联系
1: 很多呢事情啊，其实我们自己都要有万全的准备。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而不是随便看说今天天气不错哈我就去山上走一走这样哈。其实呢，这个山上的这个起变化是比我们所想象的还更快哦哈。非常谢谢副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提醒哈。也谢谢你们这一次的救援任务呢，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成功，谢
0: 谢。
1: 拜拜。好，再见。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下午的2:23，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再一次帮大家补充提醒，好，如果有安排相关的登山或者是说外出行程，记得好提前做好相关的行程规划，了解天气以及道路的状况评估，再来决定好您的行程有没有需要延期或者是取消等等的好改道的行为了。好，道路资讯补充提醒，在国一南下46.3公里的桃园之前，中外线车道是三台大货车加上槽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70.5公里是过了龙潭之后，两台大货车事故同样还在进行拖吊作业，看起来现场的建设网图好像现在是暂时封闭全线车道，要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好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拥塞，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三南下的龙潭到高原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台68线东向13.5公里在秋林之前边坡还出现了路树倒塌情形，也转达处理了。另外国一南下63.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先前外侧路肩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2:24，宋德赫的歌声《百川》。

这首歌曲《百川》来自宋德赫的歌声。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的平交匝道之前，内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只需要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在 70.5 公里是过了龙潭之后呢，两台大货车事故后现场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后方都是车多，定点拥塞。看起来现场有暂时封闭全线车道进行脱掉作业后，所以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南下的龙潭到高原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贾子慧的歌声《用心歌叫你的名》。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3: 不会选，
4: 才会选。
2: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4: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3: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4: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3: 反馈一起，
4: 区域联防。
2: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馈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4: 会，不会？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提升民众市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市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5: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交口座，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在发作，请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控1控1控，诈骗免惊，定位卡一个就安心。
1: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6: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2: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咪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

0: 副所长赖志峰说，
1: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

0: 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谁呀、啊？
2: 嘿，江奶奶，我李干事啦。
1: 怎么啦？
2: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1: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3: 这样哦，
1: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4: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的2:41，这首歌曲听到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声 Stay Go。 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3公里哦，是桃园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三台大货车加上槽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但是受到事故影响后，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开始，经过了林口，再到桃园，平均时速大约是10到4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提醒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那连带在国一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到桃园，可能也是受到这边好现场有工程作业影响，也是车多排队回堵，时速大约10到30公里左右。同样受到事故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0.5公里，过了龙潭之后的两台大货车事故，也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目前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后方车流甚至回堵至大溪路段后，南下的大溪经过龙潭再到高原，车速现在是10到40公里。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好，再来要补充提醒，在国一北上的225公里是西螺路段，路肩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转达处理。省道部分来看到，在台一线，首先看到好台一线原本在南下的339.5公里仁德路段两台机车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在台一线北上，好省道台一线北上332.8公里的永康路段，同样是两台机车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台61线南下74公里的大庄平交匝道之前，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台82线西向20公里的嘉义系统这边，外侧车道的掉落物清除完毕了。

省道台88线西向从 5.7 到 5.2 公里是过了大寮之后，在内外车道之间散落的铁皮，现在呢南分局也回报通通都顺利的排除，你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补充要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6到212公里之间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割槽的道路工程，预计要施作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那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回堵将近2公里的车流。还有在国道6号西向

22.8到22.6公里，靠近国兴二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是大块的塑胶板掉落，转搭争取交通中心。另外补充看到台68线东向13.5公里，在冲林之前边坡有路树倒塌情形，还有台18线的43.1公里番路乡的公田路段哦，进行排水的钻设作业，预计呢要施作到下午5点钟，那现场会实施道路交通管制，大约每20分钟放行一次。同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好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点45分，吕一桥的歌声《人间失格》。

原本内侧车道有道路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打之后防好车流甚至回堵至大约164公里的台中系统之前。不过呢，中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边的道路施工说是已经结束撤收，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是省道台一线南下339.5公里的仁德路段，两台机车事故同样排除。台一线往北332.8公里的永康路段，同样是两台机车事故也处理完毕，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了。省道要来提醒您，在台14线西向43.5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说有很多的酒瓶，还有碎玻璃散落好糖纸中分局，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好，还有再来补充，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沿线车多回堵，北上是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

国道六号西向的22.8到22.6公里是过了国姓二号隧道内侧车道，说有大块的塑胶板掉落，现在通知中区交通中心，再次麻烦好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国一北上225公里的西螺路段沿线路肩是大卡车抛锚停放，同样通知处理。好，持续要提醒哦，还在处理当中的交通事故，在国一南下46.3公里桃园之前，中外线车道有三台大货车加上槽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哦。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林口再到桃园，平均时速10到30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现在沿线也都是拥塞情形，北上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内坜中立服务区经常系统再到桃园，时速大约是2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大概是过了龙潭之后，两台大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后方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国三南下从大兴交流道开始，经过龙潭再到高原，时速大约是10到40公里。目前看起来只剩下两线车道后能够通过，后方好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再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

网友来提醒一下，在道路施工部分，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由护栏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一还有在北上的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同样有护栏的道路工程。还有国道一号往北318到316.9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也是辅助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都要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目前从内湖经过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再到林口到桃园，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好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部分车流瓶颈点包含国一往北中立转接道经过内坜中立服务区机场系统再到桃园，还有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是大溪龙潭再到高原，受到龙潭这边的事故影响，时速大约10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多回堵。那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特别提醒，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拥塞情形，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

中部地区要来特别提醒，在国一北上，因为216到212公里之间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割草的工程作业持续进行，甚至预计要施作到接近下午的5点钟后到大家下班时间，导致后方现在也是拥塞回堵。国道1号往北，北斗到园林平均时速

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最后来提醒，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同样是排队当中，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任何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人间烟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22.8公里到22.6公里过国姓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14线西向43.5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

0: 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哈。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2: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 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 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白你要喝，我白哪喝我就会当来去。我病若好，就要来爬迄个山；病若好，就要来看迄个鸟。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3: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入资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0.5公里，是过了龙潭之后，先前这边有两台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一度有封闭全线车道哦，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还好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目前看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哦，从大溪经过龙潭再到高原，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同样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再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46.3公里的桃园之前，中外线车道三台大货车跟槽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回堵车流后也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疏解。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开始，经过林口再到桃园，沿线都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北在355公里，是过了关庙交流道，一辆自小客车车号墨西码6356的朋友，沿线行车后都有冒黑烟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说有大货车后车斗的货物好起火燃烧情形，特别危险，同样也通知南区交控进行后续处理咯。另外在国一往北229公里，是靠近西螺服务区，说有蓝色的大型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国一南下0到27公里的基隆端到三重之前，内侧车道大陆清扫施工。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交流道这边，通通都有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乌涂隧道沿线的大客车专用道，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0: 下午的3:12，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有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市诈你和我，我是乐乐。近期相信很多民众都会陆续收到可能有假冒监理机关或者是跟你说 E-Tank 要缴费扣款等等哦，甚至是政府机关的催缴简讯。如果不小心你点进去里面的连结，很可能就会掉入这个诈骗陷阱哦。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Google 台湾政府政策及公共事务的资深协理高伟君 Laura 来跟大家分享 Google 要怎么样运用科技来协助大家进行防诈，还有身为民众的你可以善用哪些工具保护自己的账号以及个人资料呢？ Hello 协理 Laura 你好。
4: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跟警政同仁大家好，我是 Google 台湾的 Laura。 那现在假冒监理站啦，或者是交通扣款的网页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可以代表 Google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用科技来帮助大家防诈，然后还有提供给大家一些防诈的技巧。
0: 想来问一下 Laura， 其实大家最常使用的大概就是 Google 的搜寻引擎，可是大家就会担心，那今天诈骗集团花了很多钱买广告的话，我是不是就会出现在我 Google 搜寻的前5名网页里面？那我是不是很容易就点进去这些假的网址了啊？这样风险高吗？
4: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最常接触网络上面的资讯都是从 Google 搜寻这个入口开始，但是其实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Google 搜寻的结果里面大部分都是自然搜寻结果，
0: 是
4: 自然搜寻结果就是这个网络世界广大的内容。那大家可能会说啊，我在 Google 搜寻里面也会看到广告啊。
0: 对啊，
4: 对，没错，的确是有分两种内容，一种是有收费的广告，就是广告商他真的有付费给 Google，那另外一个就是自然搜寻结果。
0: 对，
4: 那其实根据我们的统计，80%大家用关键字去搜寻的结果是不会出现广告的
0: 哦。
4: 对，80%其实都还是来自这个广大世界网络的内容， Google 把它集结在一起排序给你看，不见得每一次都会出现广告。
0: 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说我今天搜寻任何的一些网络或者是说新闻前面出现的几个，或者是说前面一页都会被广告占满，对不对？
4: 对，
0: 至少有80%都是可能真的有

0: 去搜寻到这个世界上各地的一些网络相关的连接，才会让我看到这些搜寻结果。
1: 是，
0: 了解了解。
1: 那现在大家说搜寻到假网站啊，或是很担心被诈骗广告骗啊，
0: 对，
1: 那的确是要分两种类型来讨论。那如果针对广告的部分，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是赞助商他真的有付钱给 Google， 那我们就会依据民众他可能想要搜寻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跟这个赞助商广告主他想要推播的内容刚好是非常契合的话，他就会出现在使用者搜寻的结果的最上面，然后我们会明确标示说这是赞助商的广告。但是 Google 也是希望预防这些恶意分子可能滥用这个 Google 的广告去骗民众嘛，所以其实民众在这个赞助商广告的连结出现的时候，或是你在其他的网页看到有 Google 的广告的版位的时候，都可以在右边右手边呢右上方看到三个点
0: 哦，三个点。
1: 对，所以你在点进去那个广告连接之前呢，你先点进去那三个点，你就会看到 Google 会给你看说，哎、，Google 的广告中心里面就会告诉你说，这一则广告它的广告主是谁，它的注册地点在哪里。那其实就是要帮助大家判断，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连接是写说假冒是一个官方机构的网站，好了，那结果它这个广告主可能是来自一个海外不知名的广告主，那你就会知道说，哦，这可能是一个诈骗的广告，你点进去之前就要特别小心。那刚刚其实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啊，就是会不会有诈骗集团就花很多钱买广告
0: 对，
1: 让大家第一个就点到它。
0: 对，
1: 这边也想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下，就是 Google 广告运作机制。其实不是你花很多的钱就会出现在第一个版位哦。
0: 对，
1: 其实 Google 广告的这个推播给你看的这个机制，它是有一个综合的评分的标准的。那它这个综合的评分的这个讯号，其实是来自于说这个广告主它本身的安全性，或这个广告内容它的可靠度，以及就是这个广告内容跟使用者在搜寻的那关键字的相关度等等，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评比。那并不是说你花最多钱你就一定会出现在第一个。有时候其实广告主，正常的广告主，他花一点点的钱，可是他的广告内容非常的可靠，
0: 是，
1: 然后而且是使用者需要的，他其实也有可能就会跳到第一个让使用者看到。所以这个就是 Google 广告运作的机制，然后以及在 Google 搜寻里面会有这两种不同的内容。
0: 想到广告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我就是花钱就能够买到这个广告了，那我就会开始思考，可是诈骗集团可能会下重本去投入广告啊，那我是不是很危险？我搜寻到任何，比方像我今天要买保温瓶，第一个出现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制造的一个假的网址跟连结。但其实你在点进这个广告之前，就像刚刚 Laura 提到的，右边的那三个点点，可以先点进去看它广告的出资地点跟出资单位，它是来自什么地方，
1: 对，
0: 然后稍微确认一下，对不对？
1: 没错，没错。你刚刚讲的很好，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假冒是某个
0: 购物连结，
1: 对对对对，看起来很像，可是其实你仔细看那个广告主，或是你先不要点进去那个连接，把游标停在那个连接上面。你仔细看后面他们
0: 网址，对不对？
1: 网址有时候是一堆乱码，
0: 对，
1: 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不是一个可靠的就是广告或是网站。
0: 也算是在提醒大家说，任何的科技或者是你使用任何搜寻引擎，它都有一个就是帮助你先防止哈，或者是先检查一下这个网址来源安全性与否的这个机制。所以只要你点之前稍微停一下下，对不对？
1: 对，
0: 你稍微慢一点点去。仔细浏览一下这个网址有没有可疑的地方，那你可能就可以让自己稍微小心一点点了。
1: 没错，
0: 对。那想问一下，其实除了大家在使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之外呢，最常使用大概就是电子信箱 Gmail， 也是诈骗集团接近你的方式之一嘛。所以如果今天我的 Gmail 信箱呢，收到了类似政府机关的一些钓鱼网站，或者是说钓鱼的信件，要你去进行扣款之类的，想问一下 Google 这边有没有科技可以帮助大家去协助降低大家受骗的风险，还是说有没有推荐大家怎么样去判断真假的方式吗？
1: 我相信 Google 的 Gmail 也是大家非常常使用的一种通讯的方式。
0: 对，
1: 但是在这边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在使用 Gmail 的时候， Gmail 其实已经有一套非常强大的 AI 的保护的系统。每一天每一天呢，我们都已经帮大家拦截起来 99.9% 这些可能不受欢迎或是疑似是恶意的垃圾信件等等，都已经被我们拦截下来了。
0: 是，
1: 那当然没有一个技术或科技可以100%做到滴水不漏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会看到一些很像是钓鱼信件或诈骗信件。那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寄件人的这个邮件的标头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寄件人会有名称，然后跟他的寄的那个网址嘛，对不
0: 对？
1: 那寄件人的名称大家可以自己设，所以恶意的分子可能就会设一个你很熟悉的一个官方
0: 金管会啊之类的，
1: 官方接或是某个银行啊等等，说哦，就记得缴信用卡账单 Channel 等等、嗯、那大家可能看到那个名称就不宜有他，就打开这个 email 然后就开始点进去里面操作
0: 了，就按照他指示操作。
1: 对对，但其实大家在点进去这个 email 之前可以看看这个寄件者名称旁边的这个 email 的网址是不是怪怪的、
0: 哦、
1: 他是不是乱码，或是他根本 email 的结尾就不是来自、真实的官方的机构啦，或是政府的机构等等，这就是第一个可以看的。那第二个是你也可以在 Gmail 的邮件旁边有更多的详细资料、
0: 嗯、
1: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看。如果这个寄件人他没有通过验证、嗯、旁边其实会有一个问号或是惊叹号、
0: 哦、
1: 就是会去提醒大家说、欸、这可能是一个不受信任的寄件者。
0: 嗯， 嗯，我之前曾经有看过就是寄件人的名称旁边有个倒三角形的符号、嗯、对不对？
1: 没错，
0: 从那里点进去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资料。
1: 是，没错。
0: 对，所以一般人大家都会急着哎，确认信件内容，可能是工作上的往来，还是说提醒我缴费，就开始紧张了。
1: 对，
0: 可是忘记先查证一下到底是谁寄给你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刚刚主持人也讲得非常好，就是其实恶意的分子或诈骗集团他们喜欢用大家很紧张的心情，
0: 对，
1: 对不对、哦、那个账单快要过期了赶快缴、嗯、或者是什么样的优惠券快要过期了赶快来领啊等等，其实他们很会用这种很紧张的感觉让大家不宜有他的就点进去连结，然后开始输入你自己的个资、
0: 嗯、
1: 所以这边还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工具怎么样的使用，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警觉性还是要提高。
0: 对，其实除了如果你今天发现这个寄给你的信件是一个可疑的信箱或者是可疑的不法分子寄给你的东西之外，你确认好自己真的不会因为这封信件有受骗的风险的话，你其实也可以多一个步骤，对不对？听说可以在 Gmail 旁边点三个点点回报说是一个网络的、
1: 哦、
0: 可能钓鱼的信件吗？
1: 没错，对，你讲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可疑的信件，甚至你确定它就是一个钓鱼信件了、
0: 嗯、
1: 大家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在这个 Gmail 信箱一样是右上方会有三个点、
0: 嗯嗯、
1: 直接按检举或者是应该是回报这是一个垃圾信件、
0: 嗯、
1: 那回报完之后立刻封锁这一个、
0: 哦、
1: 对邮件，这样子你就是最安全的、
0: 嗯、
1: 那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最好就是不要跟这个邮件有任何的互动，
0: 对，
1: 不要点进去里面的连结，不要下载任何的附件、
0: 嗯、
1: 这个可能是最安全的做法。
0: 嗯，我可以帮大家问一下，所以我回报它是一个钓鱼的邮件或者是垃圾邮件，后端就会把这个账号进行封锁或者是进行更多的查证吗？
1: 应该是说我们后端一定就是有一个团队在收这些讯号、
0: 嗯、
1: 那越多人举报说这就是一个垃圾邮件，当然它就越可疑嘛、
0: 嗯、
1: 那当然有时候民众也是会不小心按错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要综合考量这些所有的讯号、
0: 哦、
1: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只要一举报它这一件，它就会立刻把这样子的讯息回馈到我们公司的这个防护网里面、
0: 嗯、
1: 让这个防护网可以织得越来越密，然后越来越能保护大家。
0: 对，就是可以把这个假的这些网址跟这些电子信箱、嗯、这个资料库更加扩充，就可以避免大家收到下一封可疑的信件。
1: 没错，
0: 原来不止收到可疑信件要提高警觉，这里我们平常使用搜寻引擎点选网络广告的时候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确认来源。那收到看似来自政府机关或者是银行的信件呢，更不要急着打开连结，先看看寄件人的资讯是否正确。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把关，但真正多一道防线的还是自己的警觉性和查证工作。今天感谢 Google 台湾政府政策及公共事务资深协理高伟君，也就是 Laura 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下午的3:24，感谢今天好哥哥的 Laura 来跟大家分享了一系列呢，在可能在使用网络的搜寻引擎，或者是说使用你的 Gmail 信箱的时候，有哪些好能够特别注意，还有内建的防诈机制，好，汤汤都是要提醒用户朋友一定要记得，还是要随时留心生活当中到处都暗藏的诈骗陷阱喽。

在是这样你和我的这个节目，我大概也做到了现在91集，今天是第91集哦。我真的觉得一开始会对于真实诈骗这块觉得蛮不可思议的，或者是觉得很害怕，那也会觉得说到底好像每一种诈骗类型呢，就是你要去防范的程度或者是防范的配偶都很不一样，会让大家觉得好像很困难，好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但其实最近我越来越觉得要防范诈骗这件事情最重要真的是你要先停下来，好，只要你先冷静了多几秒钟多几分钟，其实就很有机会能够挽回一起诈骗陷阱哦。

所以真的提醒朋友，任何呢有相关的一些，不管是你今天要防范可能像是交友爱情诈骗，或者是说投资诈骗，还是说网络购物诈骗之类的呢，总之好让自己有一个稍微慢下来停一下下的空间，好，然后稍微多问几个朋友去查证一下，就有机会避免这一起诈骗陷阱的发生咯。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一下，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入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车斗的货物有起火燃烧情形，另外在国营南下的零到二十七公里基隆端到三重之前，内侧车道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实地以及平林交流道这边道路清扫作业通通结束撤收，同样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

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开始，经过林口，再到桃园，沿线拥塞回堵后，时速大约20到40公里。因为先前呢，在靠近桃园之前有发生了一起大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好持续的排队回堵。那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事故同样排除，车流通通都在疏解当中。国三补充提醒，在北上238.5到236公里之间是过了竹山，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下午的3点27分，这首歌曲听到张宇农还有吴思贤的合作，爱的深爱的早，待会3点半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纪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市府鉴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2: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服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5: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你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哎，我就警觉到我两喜被这网拍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4: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6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6: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7: 安心，这季因足寒，所以阮先出一季，哈，预续讲吼，来后续哪讲两个月慢慢拢要咱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起来，正好甲稍微建立一下，然后甲封箱可以买去到加拿大。”
6: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果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

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流，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61线南下，在74公里的大庄平交匝道之前，先前内侧车道说好有交通事故情形，北分局提醒好，这起事故刚刚顺利的排除，那后方回堵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南下，在0到27公里的基隆端到三重之前，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结束撤收。还有国道5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实地以及平林交流道这边，是路面的移动清扫，现在也结束。回应南下，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匝道，稍早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终于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了。

好，要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4.8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说发现一个灭火器掉落后特别危险，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是国一北上，在229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中信车道说有蓝色的大块帆布散落，也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这边，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这边拥塞回堵，但是北区交通补充这边只是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211公里，准备衔接台74线的西向匝道，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还有国三往北238.5到236公里，是过了竹山之后，内线车道由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台18线的43.5到44.8公里，下偏坡正在进行路基的保护工程，这边好会有蛮多的工程车辆好来回进出，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这个路段也是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台1线北上207.3到207公里的园林市路段，路面出现坑洞情形，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喽。

补充一下，在国道八号西向靠近六公里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边，说是路肩停放这辆大货车哦，载运的货物火烧车的事故情形，甚至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还好，现在南区交控也来回报，现场状况通通都已经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那其他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光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 BigBang 的歌声《Flower Road》花路。

国道一号北上，在362公里的顶金系统路段这边，中外两线车道说有很多的角铁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往北的214.3公里，是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三台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事故正在现场继续处理当中。

来提醒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高工局经过泰山转接道再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了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往北，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下班车流慢慢开始拥塞，平均时速现在40到50。还有在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回堵。那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车流瓶颈点还是一样，在国二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现在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30公里哦。本来在这边的国一北上216公里是过了北斗之后就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再加上现在北上 214.1 公里的位置呢，还有交通事故好持续的处理，所以这边后方好持续的拥塞排队，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国道10号西向顶

下午的3:55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哦。台61线北上在6.7公里的803之前，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台88线东向靠近大寮的辅助外线车道，现场有5台车的交通事故，好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的过了凤山到大寮沿线都是。

拥塞情形，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北上214.3公里，在过了北斗之后，三台车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内层车道。国一北上362公里是靠近丙津系统这边，还有角铁掉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喽。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南下198公里，在靠近彰化中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现场已经转达中区交控中心，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喽。下午的3:56，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雨果的歌手《脑内的回忆漫游》，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新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一线北上207.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9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5号呢，在南

0: 南下7到8公里之间呢，乌涂隧道这附近有大客车专用道正在进行工程，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台88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持续车多，在靠近台21线的新中横公路南下60.8到61公里，接近日月潭加油站附近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台61线北上6.7公里的地方，8里3路段之前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88在东向接近凤山江流道的外线车道，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88在东向靠近大良路段的外侧辅助车道，连续5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1号在北上归有了北斗路段3部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还有中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过去在平台上面的音乐作品串流超过有500万的强势问鼎歌坛的声势，哇，这么厉害的点阅率，歌声一定非常的让人难忘，让我们来掌声欢迎小江 Ginger。 Hello， 你好，
1: 视频姐好，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
0: 哇，500万多的点阅率耶，
1: 对，
0: 超厉害的。不过想要先问小江 Ginger， 到底这个名字是因为很爱吃姜，还是对姜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呢？
1: 这个名字就单纯是妈妈小时候取的
0: 啊，
1: 就是小时候在幼稚园就用的名字。
0: 为什么？
1: 不知道。
0: 还是你生出人形像一个姜饼人？还是
1: 然后那个前几天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以后就介绍说因为你百搭。我说
0: 很
1: 棒的一个介绍，
0: 真的耶。哦，歌声百搭，什么东西都可以搭配这样子。
1: 对，
0: 哇，所以妈妈很有先见之明
1: 哦。可能我回去再问一下这个。对，确实值得问一下。
0: 所以这个就是小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1: 对，就是英文名字，然后就刚好是姜的意思。
0: 是，
1: 对，然后就用到现在。
0: 好，也要再一次问问 Ginger 小姜，那唱歌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小时候就很爱吗？
1: 小时候就很爱。
0: 到什么时候发现说，哦，我好爱唱歌？
1: 国小的时候就是合唱团
0: 哦，
1: 然后那个合唱团呢就是蛮厉害的
0: 哦，
1: 就整个团有到新加坡去比赛。
0: 哇，还代表国家出国比赛。
1: 对，就是小学就体会到说舞台原来可以带到国外去，国外的舞台这种享受舞台的感觉也很棒，
0: 就是在舞台上面展现歌声可以得到掌声，然后自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可是那个毕竟跟现在的唱歌是有落差的，对不对？
1: 当然当然。
0: 可是我觉得合唱团当然也给他很多很多的养分跟专业的一些技巧，
1: 是，对不对？打了基底这样。
0: 对，最起码他知道什么叫做肚子用力，是不是？
1: 丹田用力这样子，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连现在教很多的实习生进来电台讲话，我说肚子用力，他说肚子的哪里，不知道什么叫肚子用力，我真的是
1: 腹式呼吸，
0: 真的，是不是？所以就是因为那个技巧，知道说，哎，怎么样让自己的丹田然后有共鸣，然后歌声可以出去嘛。
1: 嗯嗯嗯。然后到国中是因为是天主教学校
0: 哦，
1: 所以就团契常常被抓上去自弹自唱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就会弹了
1: 啊？那国小的时候就是我亲戚教我弹吉他
0: 哦，所以也是这好玩，然后去试试看。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刷吉他。
1: 对，
0: 然后没想到又加上合唱团，歌声也被训练了，吉他有一些基础了，
1: 嗯，
0: 又进入教会学校。
1: 对，
0: 所以这一套都是好像是理所当然，
1: 好像是命运这样子，就是故意这样子牵动着。
0: 哇，
1: 然后因为自弹自唱的关系嘛，到高中是热音社，
0: 嗯哼，
1: 然后热音社主唱，然后就越来越喜欢舞台的感觉。
0: 对
1: 对，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些小粉丝吧，
0: 哦，
1: 就是热音社嘛，就很容易变成比较风云一点点的人物这样。
0: 嗯哼，
1: 然后到大学高三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自媒体，
0: 嗯，
1: 就是做翻唱，
0: 就是在媒体上面自拍翻唱的作品放上去让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进去热音社，学弟学妹说，哦，这个学姐又帅，唱歌又好听，是不是？
1: 可以这样说，但我会不好意思。
0: 然后就开始累积更多的翻唱作品。
1: 是是，然后就是从自媒体，然后到现在主流媒体，也从翻唱到现在会自己创作歌曲这样子。
0: 好， 翻唱，喜欢唱歌，然后呢喜欢大家对于你的支持鼓励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很棒，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喜欢唱转到

0: 开始可以创作又是怎么一回事？
1: 那个时候很妙，就是因为经营自媒体，然后接了一个业配，然后那个业配是去上一个作词作曲课。
0: 哦，是哦。
1: 啊，对。
0: 哦，你要介绍说他们有这样子的服务就对了。
1: 对，没错。
0: 啊，你好吧，那我为了要介绍，我就自己也去上。
1: 对。
0: 哦。
1: 然后我上完之后就马上在那一堂就写完一首歌。
0: 好厉害。
1: 就那时候灵感非常的爆发。
0: 嗯哼。
1: 然后那首歌现在也有发行。
0: 是。
1: 叫做圣诞不曾掉泪。
0: 哇哦。
1: 对。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自媒体的关系，然后也有一定的流量。
0: 嗯、是。
1: 让我觉得说哎、欸、我创作的歌曲哎。欸原来也有人喜欢听，
0: 嗯，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反映说，哇，小江俊俊写的歌好特别，好棒哦，
1: 嗯，没错，
0: 然后就开始，而且你也有能量，然后开始有更多累积自己的创作作品，
1: 是，
0: 哇，所以这些灵感跟这些故事都是怎么来的？
1: 我觉得很多都是可能。因为我写很多情歌，
0: 对对对，我就是想问，写这么多情歌，可是他就也年纪不大啊。
1: 是，我觉得情就是甜甜的情歌这种，其实可以靠想象
0: 哦，
1: 就包括看了一些爱情故事啊，
0: 是，
1: 其实可以想象那个氛围感，然后搭配编曲就可以，嗯、把我脑中的词汇挤出来变成一首歌这样。
0: 哦，所以还是得要收集很多别人的故事。
1: 嗯。也不是，因为看我，我现在流量最好的一首歌叫做《像是中了你的毒》。
0: 对，
1: 然后中毒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很知道我要让听众就是很像中毒般，就是那个旋律一直在脑袋里。哦、对，然后我就是故意写的很抓耳，
0: 重复性
1: 也挺高的。然后那个时候想说重复性挺高哦，中毒，然后就非常顺，就刚写完了。
0: 哦，我懂，就是我想要有一个中毒的概念，
1: 嗯，
0: 放进去，然后就是像洗脑一般的方，希望你记在脑子里，然后这样套用在感情上的时候，可以有怎么样的发展跟过程？
1: 啊、哦，对对对，
0: 就创作成一首歌，
1: 是
0: 哦。
1: 然后可能再带到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摩羯座，可能在感情比较内敛啊、
0: 嗯、
1: 或者说不敢表达爱，
0: 嗯，
1: 然后就是像是中了你的毒，就有点像是它是像是中了你的毒。快乐藏不住，再次假装不在乎，就是我会假装不在乎、
0: 哦、
1: 然后就是把一些我自己的个性然后再套，对，就变成一首歌。
0: 我想要写一个情境，然后呢、嗯、把情境架构出来之后，我自己的感情观也太放在里头，
1: 是，
0: 然后建构成一个更完整而且更人性化的过程，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哇，我想这一切小江都讲的好像很轻松，没有，我想这是有部分很高的天分的人才有办法可以完成呢，所以他的歌才会听着听着就好像，哎呦，你好像在我家装监视摄影机，怎么会知道我的感情故事？
1: 有一点，
0: 有
1: 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0: 对不对？很多人会说小江写的歌为什么会这么打动人心，就是他真的可以去抓到某一个点。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
1: 嗯嗯，
0: 所以才会说这个哇，点阅率这么高，流传性这么高，传唱度这么高、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小江帮大家带来了他最新的一首单曲，单曲名称叫做
1: 《逝去的烟花》，
0: 所以这也是去看烟火的有感而发吗？
1: 它也算是一首蛮临时的歌，就是因为我以前写的都是情歌，
0: 嗯哼，
1: 那这首《逝去的烟花》比较难过，
0: 嗯，
1: 就是一段感情很漂亮美好，像烟火一样绽放嘛，
0: 对，
1: 然后绽放完之后，101哦，几分钟放完了，变成灰烬，
0: 对，
1: 那个空虚感，然后就是感情消失，一个人离开你的生命的那种空虚感，我把它写在这首歌里面。
0: 哇哦，
1: 对，
0: 所以是因为触碰到了什么东西，突然很空虚。
1: 没有，就是想要写一首比较难过的歌
0: 哦，
1: 对，
0: 想，因为过去都是稍微带点甜的，
1: 没错，
0: 我们现在要带点涩的感觉，
1: 对，
0: 有点苦涩感的感觉，
1: 是，
0: 很厉害的一首歌，这个哇，后劲很强，大家一定要来听听看，歌曲名称叫做
1: 《逝去的烟花》。

0: 4:17，在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呢，乌土隧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好多角铁掉落在这边。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 Ginger 小江。Hello， 你好，
1: 视频就好，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
0: 所带来就是个人最新推出的这首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好，那小江也说，过去写的歌曲都比较带点甜蜜，写的是感情观，这个热恋啊，或是努力追求爱的过程。
1: 嗯，
0: 那这一次呢，反而是跟你来探讨失去，然后不见，或者是抓不住的时候，心里的那种落失落的感觉。
1: 对。
0: 哦，就像看完了美丽的烟花，轰一声通通都没有的时候，哇，那个感受我觉得真的年纪大了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去调试它啦。
1: 是
0: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最明显？就是廉价收假的时候。是不是
1: 真的快廉价了？中秋节，
0: 然后在那个要准备上班的那个晚上，心情就是像逝去的烟花。
1: 对，
0: 是不是？好，他现在开始慢慢把这样的各种情感都透过歌声歌曲来记录下来，也可以跟很多很多的歌迷朋友来做分享。
1: 不过
0: 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听他的歌声写他对于感情这么细腻的记录，会觉得小江应该是一个柔柔水水然后很女性化的女生朋友，
1: 长发飘逸的，
0: 是不是有人这样跟你说？
1: 他说我的声音好像跟我长相搭不住，
0: 落差蛮大的。
1: 欸，就是但现在在空中大家也不知道我长怎么样。
0: 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好不好，因为他最近 MV 自己有露出开始演戏。
1: 是，没有演戏，
0: 有演一个那个老板，
1: 是花店老板。
0: 花店老板他就是长得很像漫画里面的男主角。
1: 哎，
0: 对不对？用头发这样长长的，刘海长长，然后眼睛很漂亮，然后这样走过去又 身材又高，对不对？
1: 高高的。
0: 是啊。为什么 这样子的造型跟这样的状态是你从过去到现在都很喜欢的？
1: 嗯，我一直都觉得这样中性打扮很自在。
0: 嗯哼，
1: 对，然后可能这样也是一个特色吧。
0: 哦，
1: 就是可以先吸住别人眼球。
0: 哦，对，
1: 然后再表演这样子。
0: 是哦。
1: 对，
0: 所以其实也可以，就是我们虽然说哎，外形跟歌声有点落差，但是其实也可以知道说他的心思在记录很多很多的面向方面都很细心。
1: 没错。
0: 哇，我会比较好奇是，如果今天有人说小江，我想要跟你聊一聊感情的事情，这以后都会变成你的素材吗？
1: 哎，其实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0: 哦，真的。
1: 但是我觉得大家目前我可能收到一些私讯，然后他们讲的感情事情比较有点笼统。
0: 哦，笼统
1: 就是哦，我分手了，然后怎么样，
0: 我难过。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分手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从得知。
1: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收集故事的这个

0: 系列好了。
1: 你看他这么会切入点，这么棒，对不对？一下子感情很好，他会说中毒；一下子失恋了，他会说逝去的烟花。
0: 嗯，
1: 对不对？哈，这些哎，你把故事给他，搞不好会得到一首很棒的歌曲。
0: 这个自媒体创作者已经开始在想脚本了。
1: 小江的100个感情故事。
0: 哎、欸，对，没错，
1: 是不是？哈，所以呢，过去的这些作品，包括了最新的单曲，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各平台上面可以听得到了。
0: 没错，各大音乐平台，还有MV 就在 YouTube 上，我的频道可以看到。
1: 至于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就是他刚刚讲的，希望你把所有的小江的旋律可以记在心里，像中毒一般的感觉。这首歌曲叫做
0: 像中了你的毒。

0: 国道五号先前说乌土隧道这边呢，大客车专用道正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45.9公里树林路段这边，汽车钣金掉落的状态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大安一路段的快车道，这里有一捆钢索掉落在这边。下班有事吗？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小江君爵来跟大家介绍他所有的作品以及最新的单曲啊，要让好多好多的朋友来认识这个很棒的新声音。所以其实你对于作品的规划以及想象，还有想要去让所有的人能够更清楚的理解这个概念，非常的棒，而且又非常的快速。所以未来有计划会让它整理成一个比如说迷你专辑或是专辑之类的规划吗？
1: 当然当然会有，就是希望可以在明年了。
0: 哦，真的？
1: 对，就是把这些旧的，然后再加，其实我预计可以再写个四五首新的这样子。
0: 那整理起来就是一张专辑了耶。
1: 是是是是是。
0: 哇，然后把它用一个比较概念性的包装这样子，让所有的朋友能够更完整的理解他对于感情的一些想法。
1: 嗯，没错。
0: 真的耶，
1: 就是都在规划的道路中。
0: 哇，明年。明年也快了，今年已经现在已经九月了，
1: 所以得明年了。
0: 所以明年还不晓得在大概会在什么时间，
1: 是
0: 哦，可是确定明年会有。
1: 对，确定吗？
0: 确定吗？
1: 规划
0: 规划规划中，规划明年会有这样子的计划。
1: 没错，没错。
0: 好，所以呢，小江会平常会跟大家有可以互相交流的平台嘛，或者是说有什么直播，或者是说。

0: 可以跟大家可以拍一些影片，可以看到你最新的消息动态呢？
1: 哦，平常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就是有我自己经营的账号，然后账号叫 GINGERMUSIKK， 叫 Ginger Music。
0: 嗯哼，
1: 对，就是 Ginger 小姜的 Ginger， 然后 Music 不是 C， 是 KK 结尾这样。
0: 哦，
1: 对，
0: 好，然后只有 IG。
1: IG 跟 TikTok 都是同名、
0: TikTok、
1: 然后、uh-huh、YouTube 也是
0: YouTube 也是
1: 对只是 YouTube 就是发一些像 MV 啊、
0: 嗯、
1: 这种对
0: 好所以偶尔翻唱什么都会放上 IG 上跟大家分享
1: 没错、哦、主要是 IG
0: IG
1: 哈对
0: 然后如果说唱新歌如果有的时候也会在上面跟大家交流一下
1: 对然后也、嗯、之前也很常开直播对，都是主要是都是在 IG 上，
0: 在 IG 上面，
1: 好奇的朋友可以搜寻我的 IG、
0: 嗯、
1: 这样。
0: 好，那如果说你觉得他今天什么歌曲听的让你打中了你的心，想要跟他好好的聊聊，就可以透过 IG 来这边跟他联络，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虽然最近发片的宣传有点忙，可是也会不定时的出现一点点直播的时间啦。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直播跟大家吃盐水鸡啦。
0: 对对对，大家好好的去掌握那个突如其来的直播，是不是？
1: 没错，
0: 一定要给他追踪起来，就能够好好掌握得到哈。今天非常谢谢小姜舅舅来这边玩，谢谢你哦。
1: 谢谢视频姐，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音乐声中，准备收听五分钟的情况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

0: 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被件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被件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受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十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被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盾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3: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说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2: 东风快全长约 9.6 公里，西起国道4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五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无人机业者未来有机会啊，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4: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是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发妈。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陈心月的歌声。在国道上面呢，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9.5 公里三义路段的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一部自用车追撞缓撞车的事故，后续接获说排除了。还有呢，是在台88线东向大寮路段的外侧车道原本五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接获状况排除。台61线北上的龙井匝道之前的外线车道铁耙子掉落在这里。台61线北上大甲要往房里路段沿途有好多的掉落现场，特别小心的闪避。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我告诉了你》。台74线东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哦，雾峰到大里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过了大林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台88在东向过了凤山到大寮路段也是不好走。台61线北上157公里上龙井匝道之前，说外线车道有一把铁耙子掉落在这里，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这个铁耙子，撞过去对轮胎的损伤不得了，你小心耶。台61线北上哦，135到130公里之间，大甲往房里路段，沿途上面有很多的掉落物，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国道1号在南下126到160公里之间呢，原本的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现在接获说状况排除了啊，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从126到160公里头屋到后里路段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撤除，但是台74线的雾峰到大里往东的方向现在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

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5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呢，说有一只猪啊，有猪又掉下来了，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之后的外侧交流道，有一只猪哦，从车上掉落下来之后，目前在外侧啊，比较担心的是它会不会走来走去。好，您小心它的安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嘉义系统交流道这附近，又有猪只跑在高速公路上面了。台74线呢，在雾峰到大里路段这边持续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0: 来自于维里安的歌声，很久很久。
1: 星期天的下午，
0: 国道一号在北上181.1公里说南屯路段过后的施工目前已经撤除了，台88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开始出现了灰度的车流车阵，准备来到5点钟的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天平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在铜锣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环状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2公里，通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散落。台61线北上15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耙子。台72线东向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适合你啦。
1: 哎、欸，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啊，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来自于李佳薇的歌声，甲乙丙丁，5:08，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原本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接近日月潭加油站这边，路面上的坑坑洞洞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方向的出口联络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车阵。再补充，还包括在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还有在台88东向的凤山到大寮，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台61线北上大安路段，先前说有一捆钢索掉落在这边呢，小心闪避的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高架路段在北上的汐止端这边呢，说外线车道有一部货车抛锚停放，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还有在国道5号，这个排除了，排除了。原本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汐止端的出口处，原本说有一部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在高架路段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这个是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的原本工程也接货，说现在已经撤除了。好，国道1号在北上说南屯路段，南屯交流道这边曾经发生有施工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形。好，现在接货这个施工现场也接货状况撤除，您可以放心利用。

国道一号在北上铜锣路段呢，140.7公里，说内侧跟中线车道传出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车辆的状况。哎呀，天色都还这么亮，哎，怎么会看不清楚？小心好吗？国道一号在北上140.7公里的铜锣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小客车撞上了施工车辆的事故。国道十号在燕巢路段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车多，台88在西向大寮出口处东向的凤山到大寮也都出现了回堵的状态。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南屯路段过后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撤除了，车流恢复正常。国道五号在南下的乌涂隧道说大客车专用道施工现在也接获状况解除。

来自于 Mr. O 的歌声 Lucy 呀，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说南坎到中立路段这边，不对，是北上的南坎到林口路段这边持续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面呢，说铜锣路段这边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工程车辆跟自用车，自用车跟工程车辆的事故也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0: 在我们之间。
1: 爱良的歌声量力而为，在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这边呢，开始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铜锣路段的自用车事故现场，一度占用了内侧跟中线车道，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往国道二号往东的匝道口，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往国道二号东向的方向，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原本车多，现在慢慢疏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坎到林口路段这边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在台88东向凤山到大寮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了，那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特别小心哦。中央气象署特别于针对了苗栗、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地区发布了强风特报，路上的强风特报，今天的下午时间一直到明天的晚上哦，都会有强阵风的出现。高架道路行车，尤其是滨海地区高架道路行车，请特别留意您的车速好吗？小心开车，握紧方向盘，尤其是厢型货车的驾驶朋友，高架道路行车特别小心您的车速。0800-000-1023，0800-000-1023。

台七十四线在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都出现了下班的车流。国道五号在南下6.5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的散落路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准备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林姓男子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没有禁见必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3: 本院考量被告坦承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

0: 重换这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乃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1: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深获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请听报道。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3: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九月九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业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2: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2026是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活动，9月12号在鱼池乡义达寿码头举行。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积极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陈云海报道。
4: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5: 首场活动位于义达寿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4: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义达寿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一面之缘》。在国道五号南向乌涂隧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原本的掉落物现场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阵。

0: 式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景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先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0.5公里，过了南坎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才讲完事故现场排除了，围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在台84线西向13.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内侧跟外线车道塑胶带掉落在这边。国道三号在香山路段过后的路间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边，打着警示双黄灯，没有警告标志，人就站在车子的后面，有够危险的，小心哦。北上107公里的香山路段过后，它占用的是路间。国道一号的南坎路段对事故现场排除，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一路都是早早停停的。好了，过了四点，听景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至于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宣导的主题，以及希望大家能够共同配合，还有什么好康的地方，今天很开心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警务证吴文义吴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警务证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九月份是台湾每年的交通安全月，是不是？
1: 对，就是每一年呢，交通部都把九月份定为那个交通安全月。那这一次的宣导双主轴是设定为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那主要是要希望可以透过就是中央部会、地方政府、民间企业组织积极的响应参与，那透过就是密集的传达交通安全的观念，贴近生活的多元宣导方式，那希望可以把那个交通安全的观念深植在就是国人的心中，然后把那个良好的用路习惯成为全民的共识。
0: 嗯，
1: 那这一次主要是交通部他们有串联国内主要机车大厂，去响应就是从人的安全驾驶到车的安全维护，做双管齐下。
0: 嗯，
1: 那他们有串联就是全国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去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机车安全的健检。像是检查胎纹啊、灯光、刹车、润滑油等等事项，然后另外也有提供今年最新版的机车防御驾驶的手册，
0: 嗯，
1: 的 QR code 可以供民众浏览下载，把一些就是机车安全的观念在那个手册里面有做一些记载，那民众可以去做浏览。
0: 嗯哼，
1: 那也有推出就是机车常用组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
0: 哦，
1: 那这个活动在已经在8月28号中午的12点就已经开放报名了。
0: 嗯，
1: 那有准备800组的奖项。
0: 嗯哼，
1: 然后民众可以透过就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首页，点击那个活动的 banner 就可以连接到那个抽奖的网站去做报名。
0: 嗯，
1: 那就是另外还是要强调说，就是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需要重视，那就除了就是地方政府各部会一起做努力，那最重要的是每一位的用路人的生活日常，对于是国人对于交通的安全的观念，把安全的用路观念真正落实在每一次出门、每一次骑车、开车以及每一次通过路口，一起守护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对，哦，所以这一次的两大主题包括了守护机车安全跟我们过去到现在希望依旧提醒大家的停让文化嘛，对不对？
1: 对。
0: 哦，
1: 那这边还是提醒，就是针对因为我们从前三年都一直不断提醒这个停让文化，然后这边做一些那个交通安全规则的提醒了。第一个部分哦，就还是就是一直讲的，就是车辆行进路口要停让行人。那这个依照交通安全的规则的规定哦，就是汽机车啊，在那个穿越在行进行人穿越道或

0: 没有花色行人穿越道的交叉路口，遇到有行人穿越的时候，不论是有没有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或者是有号志的指示，都应该要就是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那另外也是要提醒说，行人自己本身也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哦、
1: 嗯，
0: 因为还是有一些行人会就是希望一时的方便，或有就是不依标志表现号志的指示，有擅自穿越车道的状况，那可能会让就是驾驶人会来不及做反应，
1: 对，
0: 就会造成危险。那也有些行人或像是走在行人穿越道啊，然后低头滑手机啊，然后忽略了就是行人号志的秒数已经快要不够了，然后就也是会造成这样子的危险。
1: 嗯哼哼，所以这个停让文化不是只有机车，是全部的用路人都必须要去注意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是驾驶人，我们也有时候是行人。
1: 嗯哼，哦，有时候也是你会是驾驶，也会是骑士，也会是行人，都有可能会参与到每一个角色的变化，所以你还是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同时也麻烦帮我们多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这一次的交通安全月九月份呢，就像刚刚我们警务站讲的，虽然这些资讯在九月份要提醒你，可是也要把这些资讯在常年都要去使用到啦，对不对？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遵守交通规则，是都必须要的哈。对，然后有关于机车方面，这一次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机车骑士朋友，机车的安全很重要之外，对于机车的保养要特别注意嘛，是不是？
0: 对。就是一些轮胎啊、灯光、刹车等等，这些车辆要做好平时的保养。
1: 对，做好平时的保养哦。然后呢，应该要注意的胎纹、胎压啊，然后呢，这个温度啊、水啊、油啊，都是必须要小心的。因为这不但是除了让你自己方便之外，同时它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样来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嘛，对不对？哈、哦。好，所以相关有关于交通安全月的资讯活动呢，你都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他们有相关的，包括刚刚讲的抽奖的资讯，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些宣传的内容，以及拍摄的非常棒的一些广告跟歌曲，都欢迎大家来好好的欣赏一下。好，有关于交通安全月的这一次的相关活动哈。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站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好，拜拜，
0: 欢迎。

61线在北上，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在靠近157公里的龙井路段这边，铁耙子掉落的情形倒是接获说它已经排除了。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路段车多，往东潭子到太原路段也给堵住了。西向快关路段这边说，雾峰到大里路段是一个行车的瓶颈。我们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拜托拜托，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这里香山路段过后107公里的地方，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边，它打着警示双黄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就算了，人还站在车子的正后方，就完了耶，你小心它的安全哦。在北上107公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12公里，从9到12整整4公里这边都很难走。还有在靠近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路段，原本说有很多角铁在北上362公里的中线跟外线车道，现在倒是接获状况已经排除了。好，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请帮忙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检查一下，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星星眼睛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

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4.2 公里到 263.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2.6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78线西向 41.5 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4线西向13.8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世
1: 间的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阿妹张惠美的歌声，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转入国道一号北上哦，持续都是走走停停的。台七十四线在西向一点七往快关要下成功路车多回堵，那还有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永康路段过后辅助车道这边还在进行护栏工程。台七十四线在东向说西屯三到北屯二，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拥挤。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0: 9: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内湖到圆山路段呢，目前是车多拥塞的，车行速度的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这个五股交道出口目前回堵快要3公里了，提醒呢要下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呢，靠近指标29公里开始呢，就要提早靠外侧来排队行车了。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从林口上坡路段37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也回堵了有1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二东向呢，也是要请提早的依序来排队行车。往南内地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平镇系统出口以及杨梅交道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到竹北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辆比较大，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一上来，一路到竹北交道出口呢，目前是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回路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内地到中立服务区是车多的，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这外侧车道呢目前是开始排队的。北上呢，从这个林口上坡路段45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呢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的目前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多的。

0: 重交到出口目前回堵快要1公里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三重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东湖交流道一路到这个汐止地磅站呢，目前是车多拥塞的，尤其呢这个东湖路段车行速度甚至都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的。高架南下目前从堤顶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五股展街道路段是车多，车行速度大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这个堤顶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汐止端呢，目前这个是我们车多的一个瓶颈点，主要是受到稍早汐止端出口这个小货车故障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部分路段甚至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开车务必要专心，随时注意车行状况来及早应变的。国道二号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从东向大竹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机场系统到这个南桃园出口是车多的，西向南桃园交道出口目前也快要回堵有2公里了，请驾驶朋友这个下班时段呢，这个出口容易拥塞到主线车道的外侧车道上，所以呢当你要下出口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三号目前南下过的南港系统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以从木栅交道上来到木栅隧道呢，目前是车多，往南呢目前呢土城到树林路段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新竹系统到茄龙路段呢，今天车辆是比较大的，目前车行速度大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树林到土城路段呢，目前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也是都是50到60公里的，北上这个土城出口跟综合交道出口目前外侧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国三甲目前呢深坑往这个木栅方向呢是车多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丰原到大雅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南彰化交流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快关出口呢，目前也回堵快要有2公里了，提醒要下快关出口的驾驶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永康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呢从入口汇入主线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南从南子一路到顶金系统以及过了顶金系统到高雄交道出口目前是车多的。国道八号目前呢东向从台南到新竹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主要是受到我们出口号志影响呢，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就相对比较缓慢的，我还是要提醒驾驶要请多发挥耐心的。国道十号目前呢这个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呢是车多的，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的，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金系统呢车行速度呢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碧昂斯的歌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5.7公里重庆北路段这边，原本自用车跟拖吊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在台一线北上299.9公里的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有请具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同时呢，你要把方向灯给确实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或是国道一号北上持续都是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4.2到263.8嘉义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台74线东向说西屯三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也都是出现了回堵的车流。6:26是不是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景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

0: 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在AI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7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
2: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6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贺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 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5: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提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受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严厉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 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析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6: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5: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U18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线，菲律宾则是2胜1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

0: 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

0: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1: 单元节目讲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春的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艺术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自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2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7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因案检视江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1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6: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2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7: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2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 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许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8: 候选人自己

0: 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都请回。经网记者张涵华莲报道。
2: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淳的报道。
3: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4: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3: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7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先前在318.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南353.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都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2.8到192.7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13.1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间散落很多轮胎皮。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7: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8: 如果

0: 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1: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林姓男子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4: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3: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甚获大家肯定。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3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6: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5: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者停业，在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外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8: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已命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7: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欲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 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

0: 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病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而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款处分。
3: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证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2: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十年执行的成效、未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发生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十吨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 他命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结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石墩。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结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5: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4: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灭绝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经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7: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6: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迈入最后阶段，第二标工程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后将串接国道4号及区域道路，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0: 道。
1: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2: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清晰，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出他更再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什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1: 东风快全长约 9.6 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五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咯，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景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景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2，今天是9月9号，99不是重阳节哈。9月9号星期三晚上的时间点，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电话是0800-000-123。开场作品 Meghan Trainor Me Too。在国道1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4线的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1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

快乐要靠自己哦，快乐靠自己，他是遗忘许慧欣。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路间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都要小心呢。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在这边。

Lady Gaga 歌曲叫做 Garden of Eden， 7:20。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0号 C 型的顶尖线到左营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哦。新竹路内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今天呢，用很有节奏感的跟 House 有关的，跟那叫什么 Voguing 有关的音乐作品来陪伴大家。在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40公里。讲到 Voguing， 不就不能少了这一首 Renaissance 潮流复兴专辑，它是 Beyonce Pure Honey。You wanna feel my technique? It's pure. Bad, bad, bad to the left. Money, money, money to the right. You can be both. Meet in the middle. Dance all night. Take it all off, or just a little if you like. It's pure.

Beyonce 在 Renaissance 潮流复兴专辑歌曲叫做 Pure Honey， 是一首 Voguing 相关的音乐作品。25分，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轮胎皮掉在这边。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要来选播跟 voguing 啊、house 啊等等有关的音乐作品，就是华语作品跟英文作品的交替，还蛮不简单的。他是叶倩文，明月新专辑听说是 bonus track， 好像是专辑当中的隐藏版本，歌曲叫做《潇洒走一回》，待会7:30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随着电动车的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

0: 度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1: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民事条件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0: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原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一托米纸烟弹2颗、电子烟1支以及手机1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104.5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7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3: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4: 在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那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来共同合作。”
3: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2年级的泳坛新星李翰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

0: 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1: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0: 只答对一半哦。
2: 那另一半是？

0: 应是考礼貌，
1: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专辑名称叫做 Ceremonial， 他们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弗罗伦斯机器分子或机器人呢、啊、Never Let Me Go。 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系直道无堵，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发行了个人的新 EP 叫做《无争》，它是邱淑婵，客语作品歌曲叫做《Q》。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休息回来，曾伟忠跟郭婷瑜，明仔星星嘛，明天的星星，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车道有故障车，非常危险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人员在车后方，没有警示，请特别留心好吗？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台60，好，台65板桥一北上往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往新庄二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在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时速都不到60。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SHE 对号入座。

起。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苑里交道前后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佛心来的爱。

来自 Tyler 还有 Travis Scott 的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Water， 在社群上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哦， Make Me Sweat 这个很多人都会拿来做这个短影片是吗？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三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有大帆布，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

Linian 跟 Matska 的合作歌曲叫做 Chill Guy， 听起来没有到很 chill 哎，刚刚那个 Make Me Sweat 好像还比较 chill 一点，你觉得呢？好不容易昨天前天的天气状况都蛮好的，可是今天北部地区好像就开始下起雨来了哈，有没有觉得北部跟山区的朋友温度下降的速度也是蛮快的？接下来就要进入秋季了。SDA 歌曲叫 Take You Down。

好，来更正一下歌名，这首歌曲来自 Tate McRae， 之前在英国金榜上面应该很熟悉的歌曲叫做 Revolving Door， 8:14。目前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如果有下雨啊，天色昏暗，视野比较不好，然后地面有湿滑情形，车速就别过快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13，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最近在 KTV 应该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是吗？李佳薇的新作品《甲乙丙丁》。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有故障车，人员下车非常危险哦，要避开来啊。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人类杨丞琳仰望。如果能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杨丞琳 René 的《仰望》歌曲之后是 Yoga 林宥嘉 Run Away 妈妈。好啦，待会 Run Away 要跑去哪里？要跑去听景广新闻了哈。继续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欧巴雄七萨迪欧利基款。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3: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2: 近期国内还新增两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一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三成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中华职棒昨天出现冲突场面，味全龙队吉利吉到拱冠，因不满富邦悍将投手曾俊岳投出的头部近身球，转身向捕手戴培峰叫嚣推搡，引发板凳清空，双方球员对峙。联盟今天公布惩处，吉利吉老拱冠遭罚新台币20,000元，禁赛一场。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从今天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就能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5: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4: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

0: 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适逢宜乡镇宜特产 OTOP 商标注册20周年，经济部今天在台北车站一楼举办精彩台湾城乡厚礼 OTOP 20周年展售会开幕典礼，并与台铁签署 MOU， 期盼透过铁道旅运网络串联产业、观光及产品通路。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展场规划了四大主题展售区 ,OTOP 经典展以及城乡通路列车区，展出全台21个县市25家得奖业者的作品，更推出城乡寻味号，串联12条特色产业廊带，超过50间涵盖食品、传统工艺、文创、观光与人文体验的店家与品牌，展现 OTOP 推动地方产业传承与创新的成果。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3: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 OTOP 的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认同啊，可以更提升。再往后看20年，那我在当国发会主委的时候，那辅导了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团队出来，那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在地的产业跟发展的故事。那如果可以跟今天的这个通路单结合起来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美、最完美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些推动。
2: 台铁公司总经理冯慧生也表示，台铁在全台有242站，每年搭乘1.2亿人次。如果地方产业能够结合台铁各车站的人潮，让民众更加认识22个县市的地方文化以及特色产品，相信可以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商机，达到均衡城乡的目标。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阿令歌曲叫做《零极限》，收录在《寂寞不痛》当中，作品8:42:43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国一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听完华语作品，来听英文作品。Communion 音乐共享专辑，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Border。

0: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Bored 8:47。好了，要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伟道德按赞。
0: 人生如海，时而会风平浪静，时而又波涛汹涌。我们无法预知下一道浪何时来袭，却能决定自己是随波逐流，还是迎浪而上。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用行动让我明白，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他是我大学时期认识的学长，聪颖、开朗、热爱运动，是大家对他的共同印象。然而大四那年春天，一场篮球赛中的意外摔倒，让他的左手严重骨折。经过医师诊断，不仅需要手术，还得经历长达数个月的复健。那时距离他计划参加的留学生选拔考试剩不到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也曾短暂灰心丧

治，疼痛不只来自身体，更来自心理上的失落。身为左撇子，受伤后连最基本的书写都变得困难。正当大家以为学长会暂时放下学业专心养伤时，他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住院期间，他的床头总是堆着日语教材与历届题库，他用右手一笔一画的练习单字，用手机收听日语新闻，甚至会请我们帮忙录下课堂内容。他说手不能动，但头脑还可以动。复健的过程漫长而煎熬，长时间固定让左手变得僵硬，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剧痛，但他选择不在人前抱怨，反而默默将痛苦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没办法控制身体的恢复速度，但可以要求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那段时间我们常去探望他，他单手打字专注做笔记的身影，成了我心中坚韧最具体的模样。他没有因伤停下脚步，反而在极境中累积力量，在限制中开创可能。考试前夕，他的左手已经恢复到能勉强书写了。更令人振奋的是，他凭借优异的笔试成绩以及面试中展现的沉着与毅力，成功获得录取。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眼神中闪烁的不只是喜悦，更是一种历经淬炼后的从容与坚定。如今学长已在日本展开留学生活，偶尔在社群媒体上看见他分享樱花树下的校园、深夜图书馆的灯光，以及参与交流活动的点滴。他说，因为有那场意外，才让我明白生命中的每一道裂痕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逆境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罚，而是成长的邀请。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仍然能够站起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当我们面对各自的骨折时刻，无论是身体上的伤痛、学业的压力或人生的迷惘，都应该学会不退缩，不放弃，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在困境中走出一条路。因为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往往不是在顺境中绽放，而是在逆境里依然选择盛开。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君学的作品《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先于真娥歌曲叫做 Far Away， 远远的。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待会九点来会诊之内路况消息，它是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叫陪着你，待会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s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放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替都有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

0: 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1: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 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它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2: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哈。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喝，我北哪喝我就会当来去，我北哪喝就要来爬那个山，北哪喝就要来看那个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0: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3: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叫做 Count on Me。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三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呢。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他是曾雅君 Asta， 自己的专辑《哈嘎给狗 Q》课语作品叫做《别老是告诉我》。

好啦，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曾雅君的《别老是告诉我》跟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今年以矮专辑，也就是我这张专辑得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肯定，它是黄雨涵、冯一涵，歌曲叫《嗯，四比怂》。

黄雨涵在《矮》专辑当中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一起合作，当中的团员 Win 一起合唱歌曲叫《嗯似比怂不必悲伤》9:25。从上个礼拜，也不能上礼拜，就礼拜天呐、啊，到现在礼拜三了，他的短影音在网络社群上面，哇，传的到处都是。这样子讲到底好不好呢？总之，浏览观看次数非常高。他是洪佩瑜，专辑名称叫做《开》，这首歌曲由伍嘉辉跟浩学了词曲创作，歌曲叫《一面之缘》。待会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六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三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3: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2: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在台南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4: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9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5: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3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4: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1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10%到20%，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到2299美元，折合台币约66000到72000之间。台中市第10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3号登场。

0: 场，今年以漫味时光为主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2: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园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1: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味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3: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1: 新闻局表示，9月19号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演出，9月20号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典留声机，今天是老歌的分享时间，大众爱歌曲叫做《心向已9:45》。好啦，新闻休息回来，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4.6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的新营地邦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Penny 带 Penny 搜 Penny 专辑，歌曲《水中央》。

水中央来自佩妮戴佩妮的歌声。好，市公消息，晚上比较多后，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哦。南下 4.6 到7公里石碇过后到乌土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的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南下56到 58.9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54.7 到 50.3 莺歌系统到31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施工。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有两公里的回堵状况，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有两公里的回堵情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刚刚都是华语作品，现在听听英文作品。锒铛六便士莲儿歌曲叫 Kiss Me。

连儿郎当六便士歌曲叫做 Kiss Me 54分。目前路网图大致上看起来呢，就只有刚刚的哈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这个地方有回堵的状况，施工回堵2公里定点。好了，路况。

更新消息0800001230000013，在天气状况的部分呢，今天开始北部地区跟山区啊，可能会觉得除了温度下降之外呢，天气转为阴有雨，像现在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你往窗外去看，或你人在外面的话，地板可能会是湿的，如果没有晒的话。那接下来呢，预计到星期五，桃园市以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面别忘了带雨伞，做好雨备相关的准备咯。待会10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主持棒交给尚恩接手。好，礼拜三的这叫什么小周末过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快乐的迎接周末的时光了，是吗？还有2天了，别着急。黄子轩收录在 The Way Home 歌曲叫做《三档》，别离歌，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横，步伐紧握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路况、听景广。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雾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38.9到40.8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济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十点十二分，今天是9月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拨打0800-00023。这是 Adele 的歌 ，I Drink Wine。

10: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男子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埔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注意喽。这首歌来自莫迪兰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时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着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5: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4: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

0: 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1: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1: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7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坜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1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5: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6: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继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5: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6: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吉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南投县吉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二十

0: 一线及台二十一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1: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

0: 正常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请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3: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就麻烦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了，不到20公里喽，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害怕没人能懂，才全都不说，将情绪换成酒，心情的泪情绪 emo 全部一次喝下口，人来人往当你肩膀在这里，可以收起你的坚强，将平时积压的负面情绪一次在这里全部释放，细心的调配着酒精来陪你身旁，让我你的心凉，喝来微醺的状态就好，慢慢卸下你的心房，全部事情都跟我说，我会聆听陪你身旁，不用担心任何的风雨，有我在都会帮

烦躁的逐渐被占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熏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用话，一个人走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咽下，不想自己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咯。十一点前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庭和郑一农。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道普盐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就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这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电61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施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首歌来自 Noah Cohen， 叫做 Strawberry Wine， 11:38。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这是裘海正的版本，爱情酿的酒。

11:47，怎么样？刚刚经典作品听了还开心吗？陈小云《爱情恰恰》。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哎，这边还是慢慢的哈。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所以南下200到204.8公里，国一这边要请你多点耐心呢、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李英红的歌，叫做《酒鬼》。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54。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侧有狗狗哦，所有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个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那么行经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

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呢、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是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北上这边在 268.9 到 265.7 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2000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 158.3 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呢，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有大量砂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3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1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没出人头地，默默地别聊自己，告诉你 what the LB 的 super 影响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获奖人》，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博山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山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
1: 步步惊心，红毯烟熏，全裸色竹片，谋杀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改变了整个
4: 宇宙，也达不到你的完美。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 in the Night》。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

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默的我退到夜色的掩护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前

告五人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023，这边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3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实际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喽，晚安。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肩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国3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砂石的散落。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肩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85。

5.8到84.7公里过湖口部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一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5: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6: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了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啦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喽。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呵呵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哈，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哎，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勒啊，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啊，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保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13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5.8到84.7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7.3到3.9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方的夜照亮了夜，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点17分，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 4.6 到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啊。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 38.9 到 40.8 过旗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星星照亮你。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三北上的330到332。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就麻烦你哦这个小心行车尤其夜间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现在还是9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

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监测，哎，看起来哈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啊，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哈啊，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啊，沿海发布陆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哦，啊，目前呢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啊。你要是走在呢啊，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啊？以及呢啊，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啊沿海地区啊，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喽。

好，那今天9月10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哎，昨天呢在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哎，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哎，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啊，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呢，啊，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七月八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那这两天呢，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哈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哎，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 80%、90% 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哎，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在去年发表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13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啊。这个受试者呢在连续 4.5 天的白天办公室内这个办公时间之内，就白天了哈，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哈，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咯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

的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哈，身体出现三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哎呦啊，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啊？

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啊，所以呢，这个平常啊，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啊，对身体有三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啊，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啊、运动来逆转糖尿病啊，但是呢，事实上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现代人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不但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啊？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白天咧又困呐 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不过呢，像我而言就算夜间工作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或者是这个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学》。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的1:5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看到在北上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除此之外呢，在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来自糖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起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啊，好。

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都是顺，哎，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吉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 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啊。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哈，这个你已经转弯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啊，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哈，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冰柚啊，只要是这个网路哈，的一个相关资讯呢，都要进行查证啊。

事实上呢，针对这个网络上你如果曾经看过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哎呀，那哎呢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啊。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哦，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其实没有啦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金管会是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这个强制的部分就只有强制险了而已那么机车呢预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记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这个时数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图卡当中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是有这个相关罚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这个

最重3600的罚锾，很显然是写低了哈，所以呢，有一些罚锾啊哈，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哎，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哈，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9月机车交通新制12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啊。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哈。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锾金额啊是完全错误的哈。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0.15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1.5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锾，10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才罚，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不等哈。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在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了。

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不过呢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日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在职的外送员安排至少1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定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动查询外送员的驾驶记录，因为外送员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或大部分是骑车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要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另外呢合理的一个派单机制有鉴于呢过去有些平台派单涉及不符合规定物品或者是包含进行机车的路段，这个外送员呢可能还是不小心违规了所以呢新法规定业者必须提供的这个订单期运送物品取件地点还有送达地点的安排都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所以外送朋友们就可能要辛苦一点了那么新加入的外送员呢，未来必须要提供至少1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1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这个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新法实施之后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经期限未改善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奖

0: 息或是违规派单啊，这个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啊，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一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呢，平台业者啊，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啊，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哈啊，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啊也要遵守参与喽。
1: 你说的永远其实跟我有时差。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

0: 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喽。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那目前呢，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结果不小心就骑错路不小心就走错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这个要看仔细。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哦。稍早呢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但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游兆旗零星几波几，时间是凌晨的2:57。好，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木匠兄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台湾小秘话，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2: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1: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8: 痛不欲生。
1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8: 咦，
1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4: 老婆，我去上班咯。
15: 爸比再见。
1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5: 爸比加油。
1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4: 宝贝，对不起。
1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3: 爸比，我以你为荣。
14: 妈咪，谢谢你。
1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8: 还小的时候，
19: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的，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好啦啊，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啊，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NE。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王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0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那也安呢，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 4.6-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这个大致上也都是顺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有讲到久坐啊，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了啊。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啊？除了提振体力之外，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了啊。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Love Sensation》。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妈啦。
1: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了，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3: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啊，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0。

22到26度。说昨天呢，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二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啊，斯里马森给那里白天哈，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哈，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哈，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啊，大台北地区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那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啦。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寂寞》。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

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借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啊，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啊，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啊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啊，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来自 BTS Make It Right。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ealth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她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好快哦！星期五啊，凌晨的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3到154苑里交流道前后呢，是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我们在练习这几块呢哈，三更没播，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哎，我顺姐哈，目前路况方面呐，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现在这个时间哦，真的是等爱睡的时候，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备好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小心哦。

0: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心声哈、哦。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油已经4:16了，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这么解，高雄遮牙高铁路跟民族路口先前说机车到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出，你想麻烦看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小辣椒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唔管咩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重点是哈，你目睭来背后紧吗？你唔当做孤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夜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哈。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不鬼牛哈。不要紧，心内有月亮就好了。来，张志峰，梦月想你那一暝。

梦月想你迄一暝，我感觉有真正有秋天的气味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啊，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发觉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味的黑糖真无同哈。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够重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道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由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目睭背后金毛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大台会车够重，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在去年呢，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是17世纪殖民时地哦时期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好，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哈、哦？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哦，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为什么在那个年代17世纪说

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

0: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啊嘞，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挺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啊，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网路是买来去呀、啊。

哦，陈雅兰熊仔呵嘿，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戏。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戏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也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 世代啦、哦、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代当哦，还是 Lina 来代当。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4:52啦，台78线东下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塞吉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四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嘛，是爱塞吉哦哈，千万就算你有用辅助系统，拜托诶，一支是辅助哦，你把酒嘛是爱看好清楚，注意哈。You said you hated the ocean, but you're surfing now.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对，时之前还有赖慧如、郭中佑合唱歌曲《一曲女人》，你把酒杯旁边听哈。

0: 上的趣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盯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现在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在南下的部分，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 19.6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哦，秋蝉听到是费玉清的版本，非常悠扬，而且我觉得费玉清这个版本温度比较低，真的有秋凉的感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

北上在129.7公里过苗栗哦，注意一下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啊，我确认我都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诶，啊，那么的顾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哈。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和声非常优美，这是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灰》。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哎，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哈。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哈，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啊，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所以他们跟大家来哈，说欢迎哦，那有闲可以来这走走。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富贵国乡五位里头讲啦，5:25哦。那目前路况方面，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可能好几个铁桶哈、哦。但希望他也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啦，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哈。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哈。刚刚说五维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别找我

0: 哦，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加拉里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而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国三北上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5:41，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喽。感谢路况那些当播穷千万换卡点位，恐怕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啊。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哦，谁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公克这样来比较哈、哦，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哎呦，想不到哈、哦，高丽菜。说它呢100公克的话，它只有1.1克的膳食纤维。好，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哦，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哦，最高的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9.8公克啊、哦，就是100公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9.8公克，将近一成，哎，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

明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最后才是空心菜。有吗？哇！而且我

我来讲哦，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或鸡汤，哇，真的美味しいです。好，又营养又丰富哈、哦。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不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在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49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好哦，5:54了。那在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在练来练去呗哈，你把揪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哦，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留一个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有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0: 买个恭喜去送气味。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嘿。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19.4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也有到25到26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都饶人处且饶人。好，李彦廷、宋真合作的歌曲6:09了。

0: 哦，可卡六来自江庆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

0: 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队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五、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这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菇菜花。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今年共有十四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呀，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哦，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哎，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哦、因为先前八月、哦、这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哦、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的像你都爱好、哦、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不卖给你一马波菜，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了扫空了。那说预计呢这个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啊不然这样要怎么办，这段时期可能吃菇类或根茎类，用这样来调节吧。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肩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肩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3: 3、2、1，正式启动。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啊，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2: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5: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

0: 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哦，等着整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 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 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哦，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哦，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好，我北哪好的让来去，我北哪好的要来爬那个山，北哪好的要来看那个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2: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在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1: ，Ohayo。
0: 安全至上
1: ，Hoki 啦。
0: 放心要紧管，放心有阿玲。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肩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片哦。而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

0: 场飞行，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马就背后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啦、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 64.8 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0: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三十度跟夏天三十度不一样？夏天的三十度那个热度、明度吼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亮啦哈，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先前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不是铁片呢，啊，铝门窗哦，铝门窗让你家哈，哦，不知道几个 ，OK 哈，要小心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要是要哥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哥雄区新兴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欧都麦注意啊。
1: 牵手去分手，幸福带着走。

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一个法案生效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8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8点半、哦、然后呢2022年开始嘛，然后到现在哦，他们有一些这个调查，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说发现哦，这个延后，以加州延后学校上课时间，有帮助成绩的提升，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哦。然后车上有同学听到，有没有觉得哦耶哈哈哈哈？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哈哈哈哈哦，那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哈、哦，同学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8个小时，说增加了13%哈，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哈，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哈？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哈。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BTS 的歌曲 Boy with Love。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啊，浩晨有在家吗？
1: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8: 我要一点幸福，
9: 我要一路顺畅。
7: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10: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10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2: ，Jacky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比较多一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而午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各地天气比较凉一些，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提醒大家时序慢慢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局部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拜拜。
2: 拜拜。

好，祝福大家都在成功路上哦。这首歌曲是来自柏林演唱的歌，早上的7:10，今天来到了星期四。好，一早开车出门呢，注意安全，上班上课都要加油了哦。好，那目前呢，看到道路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4到14.1公里南港系统前内侧车道猫咪躺平，有一床棉被呢掉落在国一北上171公里刚果大雅路段内侧车道，一床棉被散落。在国道5号北上的13.6公里蓬山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正在进行处理。那这个铝门窗掉落呢，这边在国道3号南下64.8公里刚过大溪路段，这边有一个铝门窗啊掉落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好，那也要在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上路。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飞儿乐团 FIR 所演唱的《刺鸟》。好，目前呢，在台九定线双向 9.4 公里，这边是有一个改善作业进行当中。在台七线双向 108.4 公里，这边也有个改善工程正在进行作业。那现在在台74线西向要往彰化的地方，高铁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持续出。

0: 处理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好，那接下来关心这个国道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路况，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华系统一路到了汐止交流道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往南在东湖跟内湖的路段也是车多，车速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路段现在从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大概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南桃园，对不起，桃园入口一直到了林口交流道，一路到了泰山转接道，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车速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从乌谷交流道一直到了台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高架部分，目前从乌谷转接道一路到了环北出口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二号东向的一哥系统前，目前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那西向的大南交流道附近也是有车辆较多的状况，车速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目前大溪出口前有部分的车，也是出口外侧有排队的车流。那北上的从往新竹系统以及宝山出口，目前都有外侧都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三鹰路段以及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40到30公里。那北上的从安坑交流道上来之后，一到新店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五号目前车流状况都大致正常，那中部地区车速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从顶金系统到南子，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大湾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国道八号台南端双向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上来也有车流比较大的状况。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淑芳。
2: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那现在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双向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工作，再来台九丁线双向的 9.4 公里持续进行这个排水跟路面的改善作业。

好，一早呢听点有点节奏感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是来自闪亮三姐妹所演唱的《快来快来约我》。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8.2公里三多出口内侧车道发生了3台车事故，后方已经严重回堵到了五甲系统这边来了。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这边在行驶的朋友特别留意哈，车速会降下来。再来是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哈，持续进行施工的作业。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公里，一床棉被掉落在中间车道。

现在第二节首歌曲呢是来自芭比 Angel 的歌，叫做《劲舞公主》，7:26。好，目前在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在国道3号南下的14公里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平。那稍早发生在国一北上368.2公里的三多出口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哈。好，这个还在消化当中。好，先前的三多出口事故刚刚才排除，那后方回堵的车流消化当中。好，再提醒大家持续的保持耐心。那另外一个散路物的排除，这边是在国五北上13.6公里靠近蓬山隧道前的外侧路间掉路物，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有一起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在台74线西向高铁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现在处理当中，那只剩下外侧，那这个地方可以通行了，那现场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汽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8件作品，共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6: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7: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6: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0: 单元节目讲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31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再来是这个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24到20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那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台74线在西向的高铁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呢，持续处理哦。那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好，早上的7:44，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东城卫所演唱的《够爱》。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北上的171公里掉落的这一床棉被，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好，但是记得呢，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在出发

之前要再次检查 OK 之后，绑妥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的。在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从高铁路到水管路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台六四双向从中和到板桥都是呈现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七队交通组何宗泰组长。组长你好。
1: 哎，你好。
0: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2388 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633。好，那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到桃园路段呢，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好，上班的车少都已经涌现了，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也要专心开车，专心驾驶了。那再来是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车多，台1线的北上从高铁路到水管路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了。那这个大轮胎皮呢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331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组长暂时没有这个 call in 再进来齁，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酒后开车的事情对不对？
1: 哎，是的，
0: 是没有错，
1: 因为酒后驾车啊本来在国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0: 对。
1: 尤其啊在国道车速快流量大，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啊，我不只是驾驶人自己会受到伤害，可能也波及其他用路人，甚至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塞。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提醒一句话，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对。哦，了解。OK， 好，那我们组长先插播一下，因为这现在有一通电话进来，我们现在进行接听。Hello， 警管你好。Hello， 警管你好。
2: 喂，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
0: hey, ，不会，请说。Hello。
2: 喂。
0: 哎、hey, 有听到吗？
2: 哎、
0: hey. ，OK， 请说，请说。
2: 有。
0: OK。
2: 哎，那个哦，我想这个月啊，前阵子啊，在那个什么国一上面嘛，那个。即使系统那边嘛，大家很多不是驾交流道，正常来讲就是要排队嘛。可是呢，我有看到现象就是，很多人就是不耐，就是没有耐心嘛，然后就直接往左边把方向盘打左边，然后直接切出去，然后差一点就有五六台，差一点就撞上去那种，都刹车不及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有什么相关那个什么肇事责任跟那个什么相关行政处罚吗？
0: 了解。你说你是在汐止路段那边，这大概北上还是南下比较常看到？
2: 北上。对。
0: OK， 好，那我们又线上回答了哈，谢谢您。
2: 不会，拜拜。
0: 谢谢，好，拜拜。好，组长，那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哦，就是其实这个还蛮常看到的，当然不止在汐止路段这边啦、啊，很多人可能就排队。比如说排到一半，他就突然不想排了，或者是怎么样，就突然就插出去，然后可能就是会造成危险了、啊。那第一就是这个部分一定会造成危险。那第二，他到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状况？那怎么样去遏止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啊，这个我先报告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按刚刚听众讲的，他是直接插出来，应该是行驶路肩。如果不是行驶路肩的话，那当然处罚就很重了。我违反行驶路肩的规定。那如果从车道插出来的话，那当然也是违反相关的所谓的不依规定切换车道。那另外如果发生肇事的话，那情况会更严重啊，因为现在的影带很多，能够证明他无缘无故切出来的时候，原则上他的肇责就是100%了。
0: 哦，了解。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欸、其实早就有一些法规跟相关的规定在规范这部分了啦。
1: 对，所以我们要用最白话的跟听众讲、
0: 欸、
1: 一旦发生肇事、
0: 欸、
1: 除了严重之外，那个行政处分会很严重、
0: 嗯。
1: 另外如果涉及到人的问题，那当然可能就是刑法上的应用了。
0: 嗯，那这部分民众可以检举吗？
1: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0: 好，所以说民众如果说你有看到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行车影像记录器的影片呢截取下来，然后送检举哈，这样都是可以达到就是让对方知道说你这样做是违规的哈的一些行为啦哈。好，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已经排队排到一半，好，尤其是在那个路肩嘛，他不是都会说限小型车哈，就是仅限小型车，就是往出口那个地方行驶，那个地方你还这个切换车道出来都是违规的啦哈。
1: 对
0: ，OK， 好，那我们
1: 这边。可能要再提醒一下哦，行驶路肩它有开放的时间跟开放的路段，
0: 哎，对，
1: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真的不要贸然切出来，因为真的很危险，
0: 超级危险的耶，对不对？
1: 对，我们先不管谈说它行政跟刑事上的问题，
0: 嗯，
1: 这样子的行为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啊！如果不小心

0: 碰到，那个都是很严重的伤害啊。
1: 真的真的齁，所以说像是这样的话呢齁，因为在旁边的那个地方就比较空嘛，那大家的车速自然会比较快，
0: 啊，
1: 那结果你就突然那排队排到一半突然岔出来齁，那这样真的很危险，根本就刹不住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OK。
0: 而且这边提醒是说路肩啦，如果行驶路肩它的速限可不是100哦，几乎都是60左右。
1: 好，这个因为线路的关系，我们再来一会再来进行重新连线。

0: 好，那我们继续把何宗泰组长找回来了。那组长刚刚有讲到说这个路肩的速限可不是100或110，它是速限一般来说都是60公里了，也不能超速 对不对？
1: 对对对，一样，如果超速的话也是都比照超速办理啦。
0: OK，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已经有开放路段、开放路肩的路段跟时段来上路的话呢，也是要留意这个速度是不能超过60公里的哈，不然也是依照这个严重超速来办理。
1: 是是是。
0: OK，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哈，就是说哈这个酒驾的问题了哈。那其实刚刚组长一开始也有讲到说，其实对于酒驾的罚则已经是相当严格了。那当然，我们警方也是会持续用这个酒驾零容忍的态度来加强执法。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人会忽略到一个问题，他们当然都知道说，喝了酒不能开车嘛。但是呢，哈，比如说现在是早上嘛，前一天晚上喝多了，喝的这个酒精浓度可能比较浓，或者说他喝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呢，隔天还可不可以开车呢？
1: 这个最好是不建议啦，因为那个酒它主要是酒精代谢率的问题。很多人会误解说，我前一晚有喝，然后我睡了可能8个小时，早上起来酒应该是退了。
0: 对，
1: 可是往往啊，我们警方所查获的很多都是酒还没有退完，然后就开车，通常就超标。所以不会因为说你当下没有，还是前一晚喝而就没事，没有，一样。如果酒测下来超标，那就是刑事跟行政的问题了，那都罚很重啊。
0: 了解了解，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啊，想说我早上我开车我又没有喝，但是你前天晚上你可能喝的比较多，然后你的身体没有把这个酒精浓度给代谢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残留这些酒精的部分呢，还是会被查到。
1: 对的，对的。
0: OK，
1: 是的。
0: 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酒驾的标准跟处罚呢，是不是也请组长再跟大家来说明跟提醒一下呢？
1: 如果目前依照现行的规定呢，我们如果是用吹的话，就是 0.15。那如果是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 0.03%、那个就是罚。机车的话是罚15,000以上9万以下。汽车的话是3万以上12万以下。那如果啊有涉及到车辆一致保管跟吊扣驾照的处分，那如果又酒驾又负载未满12岁儿童或因而肇事他人，那处罚会更严重。简单讲啊，就是涉及吊扣、吊销或者罚钱的问题。那另外啊，如果达到 0.25 或血液中超过 0.05%，那就是涉及公共危险罪。所以是以 0.15 跟 0.25 做一个界限。那如果啊，另外啊，有关于毒驾的部分啊，它有规定哦，是说服用酒类、毒品或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那如果造成他人死亡或重伤，刑责也会再加重。
0: 了解哈，所以说这个酒驾呢，除了这个行政法之外，刑事的责任哈，如果说你超过一定的标准的话呢，也是跑不了的啦。好，那这个既然酒测啊酒驾这么严重，那如果说今天民众选择拒测的话呢，会不会比较没有事情呢？
1: 那个很严重啊。
0: 如果他
1: 没他如果没有停车接受稽查或拒绝的话，至少罚18万，那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请大家注意叫吊销，不是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接受道路安全讲习。所以现在的拒测比以前坦白讲是非常重啊。
0: 真的，所以说不要以为说我干脆拒测就没事了嘛。没有没有，这个后续的事情更多了。你还把这个驾照给吊销掉的话，你要再重新考。
1: 现在先处罚18万再说啦。
0: 真的。
1: 然后车辆马上一致。然后呢，执照又吊销，
0: 哇，得不偿失啦，真的。
1: 对呀，
0: 对呀，好，所以说大家可以把这个18万。

0: 来去搭计程车啦，都可以搭很多趟的啦。
1: 对呀、啊、对呀、啊、
0: okay, okay.
1: 对呀、啊、没错没错。
0: OK, 那那个乘客就是同车的乘客，如果说这个驾驶人有酒驾的话呢，同车乘客也是会受罚的是不是？
1: 啊，当然也是受罚啦。
0: 哦，
1: 如当然，但是他还是有个例外规定，是说如果是70岁以上心智障碍或汽车运输业的乘客，比如说像公车啦，当然这是有例外规定啦。
0: 对 对, 對。
1: 所以啊，如果说有亲朋好友，除了说不要开车之外，也要提醒他，干脆找代驾。现在罚很重很重啊，
0: 真的真的哈、哦。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态，想说我现在还很清醒啊，我再给他开一下
1: 啊、
0: 一段路而已。但是其实呢，你酒内的酒精哈、什么时候发作，就是因为一旦发作的话呢，可能就开始会想睡觉，你已经没办法集中精神来开车，这样就会很危险了
1: 哦。对啊，而且很多人都会发生的就是所谓的宿醉，就是我前晚喝睡了八个小时、早上起来，可是他的残留代谢物还没有退完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
0: 了解，好，所以说组长，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哈，那我们就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就针对今天所讲到的一个部分了。
1: 是，其实哈，我这边再请大家注意一下，是说哈，因为国道上它的状况很多，车速很多，假使真的发生了所谓的事情的话，请记得七个口诀，开、放、离、拨、拍、移等。简单讲，开就是先开启危险警示灯。灯先打开，放就是放故障标志，离就是人员离开车道，因为真的国道很危险。
0: 对，
1: 到安全的位置，拨就是拨打电话或打1968或10报案都好。然后呢，情况允许请听众注意啊，情况允许的话，拍摄现场。那移呢，就是把车辆移至到安全的地方啊，最多是等。总归一句话，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安全第一啊。人先离开，车再处理。
0: 没错。
1: 所以请大家真的要注意自己 的安全啊。
0: 没错，因为在国道上面这个危险性真的是相当的高，因为如果说在车况这个顺畅的时候，这个车速都是破百的，对不对？
1: 当然当然。
0: 哇，那如果说你在路上还在那边处理事故，然后你越逗留越久的话呢，其实风险性是会越高的。所以说第一、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就说千万不要站在车子的前面或旁边，先到安全处所再来看。
0: 对，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后面有一台车子帮我挡住啊，应该没事。但是其实我们在上前阵子啦，看到这起事故那个状况，对不对？他就是在站在这个车子的前面，然后想说有这个车子可以挡住，结果后方一台车开了辅助驾驶，没有注意到就撞上去了，造成这个严重的伤害啦。
1: 对啊，那三一事件啦、
0: 对，三一那个地方。所以说再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行车，如果说遇到状况的话呢，安全第一最重要了。
1: 当然
0: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何宗泰何组长呢，今天在我们线上给我们的提醒，谢谢组长，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组长，好，拜拜。好，目前在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车流量是非常的多，在国道三甲西向 0.2 公里，在台北端之前在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再来国道5号北上 53.1 公里，刚过苏澳路段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 309.9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这边是发生了三台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现场占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的0800-000-123。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